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
1: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4，为您带来对话晋江。今天啊，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刚刚过去的这个5月12号啊，国际护士节，在5月12号前后呢，在晋江。那么有关于这个护士节的一系列活动啊，可以说呢也是受到了市民们的关注。而在这一天啊，可以说不仅是护士，护理工作也是应该说啊是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那么在晋江啊，那包括长护险啊，包括针对于这个新生儿的这个照护啊等等，那么一系列啊护理方面的这些工作和护理力量的建设，可以说在晋江啊也是在精准发力来构建啊，这个让人觉得说更有获得感的城市啊。

南丁格尔奖。1907年时的英国国王也是颁发了命令，授予南丁格尔功勋却功绩勋章。那他也是成为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这接受这一荣誉的这个女性。那么南丁格尔他呢也是受到了，应该说啊，在南丁格尔的这精神的引领之下，西方呢也是有这个南丁格尔奖的这样一个传统。那每逢啊5月12号的时候呢，在这一天呢也是颁发这个南丁格尔奖。

0: 那么纵观这个南丁格尔奖章的颁发历史啊，那应该说呢也是中国啊是从1983年参与第29届南丁格尔奖的评选，有97位优秀的护理工作者也是获得了这项殊荣。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国家啊也是同样在这个为获得这个南丁格尔奖章的这些这个获得者们啊，也会有国内啊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奖励奖项啊等等。那么在这个2025年啊获得这个南丁格尔奖的这些护士啊，有七位来自中国啊。那么说到了护理，在这个护士的这个圈子里面啊，可以说呢很多的护士啊，大家经常见到的啊都是这个女护士啊，是不是？那其实呢在晋江也有，应该说呢也有这么一群男护士，他们也同样的穿梭在了这个急诊抢救室啊， ICU 重症监护室啊，手术室啊等等这些最需要体力和应急能力的这些岗位之上啊，他们也成为了在这个护理力量啊，应该说呢这个非常应该说啊是应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番，不可或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群力量啊。相对于女护士，可能啊很多这个很多人啊不太理解，说男护士啊这在这个护士的圈子里面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呢？应该说啊，对于这个女护士来说啊，这个男护士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不被大家所理解，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护理专业啊，女性啊是基本上都是女性，男护士啊确实呢也是现在啊，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有的时候也成为了非常受到需要的，比如说有一些应对男性患者的检查呀等等，明显啊这个男护士可能啊也是会更加方便一些。那除此之外呢？这个男护士啊，他们在这个比如说像是在护理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力量啊等等啊这些方面，哎，可以说呢也会是这个比女护士相比啊会更让人觉得说在力量方面也是更好一些。那除此之外呢，对于这个男护士来说啊，可能呢有很多这个岗位啊，对于男性护士啊等等这些需求啊，确实呢也是越来越多啊，包括像是男性护士啊，他在这个一些比如说安抚家属啊等等这些方面啊，我感觉确实也是有自己的一些优势，所以说男护士其实我觉得这有天然的这些体能的优势和另外一些方面的这个和女护士不同的一面啊。那么不仅仅是这除了这个男护士和女护士之外，在晋江啊应该说在这个中医护理这些方面可以说也是有自己的这个独特的特色啊。那在晋江中医院，那么也是为了迎接5·12的这个护士节，也专门举行了关于中医药膳的一些风采展示的相关活动啊。本来记者呢也是在前去采访，一起来共同关注啊采访的一些所编发的这一则这个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在晋江市中医院学术报告厅内，一张张展台上整齐摆放着各护理团队精心制作的药膳作品，色泽鲜亮，品类丰富。镜头前的护士们化身药膳讲师，一边展示成品，一边向线上线下的观众讲解每一道药膳的配伍、功效与适用人群，让晦涩的中医理论变成了能吃、能学、能用的生活知识。
2: 我们中医护理的话是福建省重点专科，那中医护理呢

0: 内涵其实是蕴含丰富丰富了。这几年我们也是一直在精进中医护理的话，其实也是整体观跟辩证施护。那护这个东西的话是很多的含义了。那我们当经常说医生的话就是生病了三分靠治疗，七分靠养护。那护的话就是要怎么治疗，怎么护理，怎么吃，怎么睡，怎么运动。那今天我们主推的话就是药膳。
1: 为庆祝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传承弘扬中医护理文化，晋江市中医院精心策划本次中医药膳风采展示活动。各护理团队结合临床常见病症与闽南饮食特点，打造了涵盖主食、汤羹、糕点、饮品等多个品类的特色药膳作品。借助此次药膳风采展示，护理团队将临床护理经验转化为健康科普服务的创新尝试，让三分治疗七分养护的中医理念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下一步，晋江市中医院中医护理团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中医药膳、中医功法、护理技能等领域的提质创新，不断探索中医护理服务的新场景、新形式，让传统中医护理文化在传承中焕发新活力，为民众提供更有温度、更具特色的中医药健康服务。
0: 我们会逐步的在药膳工作跟其他的中医护理，比如说功法，还有一些精进的一些技能的方面，逐步丰富我们的一些内容以及一些质量，然后能够让我们的中医的国粹能够延续的在我们这一辈，在我们的中院能够发扬光大。
2: 的确，这个三分治疗七分养护啊，这应该说这个理念是现在啊在这个医疗当中啊非常受到关注的。光靠这个治疗呢之外，养护呢确实也是非常这个关键啊，因为呢如果一个没有良好的这个护理，那确实治疗的效果可能就会大打折扣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武甸市传统街区啊，晋江呢纪念国际护士节的健康科普市集也在这里隆重举行了。在武甸市传统街区的露天戏台，七大特色科普摊位依次排开，主题鲜明，服务贴心。那么在现场呢还有这一系列的这个打卡闯关呢，这些活动非常有意思啊。那一些慢病管理的摊位啊，提供免费测血压、测血糖，还有一些个性化的指导。中医护理养生呢，也有像是这个刮痧呀、耳穴压豆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特色服务，让市民们能够沉浸式的感受护理的魅力。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系列的健康护理方面，像是母婴健康呢、骨骼健康啊、健康答疑啊等等，这些都能够精准的对接群众们的需求，提供科普讲解、快速的筛查和一对一咨询这样的服务。那么有一些市民啊，在现场呢参与活动之后啊，也是感觉到这样的活动啊，确实还是挺方便群众的，尤其是一些慢病人群啊，平常呢对自己的情况啊了解的可能不多，甚至于说自己没在乎事儿啊，而这到了现场呢，经过学习之后啊，确实啊，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这块又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啊。那么这次活动呢，也是通过沉浸式的互动，加上这个分区的摆摊设点，把这个专业的护理和健康科普深度的融合，打造接地气、有温度的健康科普盛宴。在护士节到来之际呢，那晋江市卫生健康局也携手晋江护理学会，以这场特色活动致敬这些白衣天使，传播健康的理念。

除了有这样的这科普市集之外，那么在这个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啊，在晋江市医院也专门举行了第4届晋医文化艺术会暨福建医科大学2026年临床医学专业本科临床技能竞赛的启动仪式。那现场呢，也是除了有这个艺术会的活动之外，刚刚也提到了有这个技能竞赛啊。那艺术会方面呢，也有5个大类，28个子项目。那这个技能竞赛这块可以说呢，也是这对于这个福建医科大学的这些晋江毕业的本科生们来说，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技能这块的考验了。根据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党委办主任林清花的介绍，那么近年来哈，医院呢也是精心培育，这文化艺术会啊，晋医文化艺术会这样的品牌，到目前为止啊，也是成功的举办了3届了。那可以说呢，它也是成为了。它也是成为了医院的精神文明建设、医德医风培育还有人文素养提升的一个重要载体。那么刚好啊，今年也是迎来晋江市医院建院90周年，也承办这样的一些技能竞赛，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丰富这个医院这块艺术节的这个内涵，让大家呢更多的啊对于这个医疗方面有更深刻的理解。那会上呢还举行了晋江市医院骨科科普 IP 的开播仪式。这了解呢，医院这块创新打造了以整体学科为主体的官方自媒体科普 IP， 可以说也是福建省首创。那一方面呢，联动了上海六院的优质专家资源，另一方面也能够精准的对接福建本地的患者，打通了优质骨科健康知识下沉普及的桥梁和通道。那么晋江市医院也将会持续不断立足学科特色，坚守科普初心。

可以说啊，在护理这一块，晋江呢也是持续不断的加强自身的这个护理力量的建设，那通过各式各样的一些活动，将这个护理工作啊也能够深入到这个基层当中。在晋江市老年活动中心，国际护士节大型健康义诊志愿服务活动也在现场举行了。那么现场呢，医护志愿者啊也是早早的布置好了诊疗的区域，来接待前来咨询的一些群众。针对于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这志愿者细致答疑解惑，同时呢免费为居民测血压血糖，并且呢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体质特点，个性化的讲解防治知识、养生要点和应急处理常识。

那么，针对于这个老年人行动不便、慢病多发、用药不规范等等这样一些常见的问题，护理团队重点开展了用药指导，叮嘱老年人按时按量服药，那不要自行的这个增减药量，并且呢，普及了一些像是居家护理、跌倒预防、康复锻炼等等这样的一些实用知识。现场呢，志愿者们还发放了一些科普资料，积极的宣传健康的生活理念，引导民众树立起早预防、早筛查、早诊断、早康复这样的科学健康理念，远离不良的生活习惯，降低疾病的发生风险。除此之外呢，晋江呢还在这个护理方面啊，不断的加强这个健康科普的一系列的宣传工作。那么通过这个在现场，比如说发布一些这个科普内容啊，以及啊在这个线上啊传播一些这个科普的短视频的、图文的等等，这样的通过这样的做法，也是持续不断的将护理工作以及护理的这个理念啊，这重视护理的理念啊，这在向这个群众啊深入不断的这些宣传。那么说到护理这块，晋江在护理方面的这些力量建设可以说也是在持续不断的发力。作为这个长护险的试点单位，晋江的长护险这块的工作可以说一直开展的有声有色。而随着现在啊，国家呢正在不断的构建生育友好型的社会，在这个生育护理这些方面，晋江啊可以说也是有一系列的举措啊，服务这些准爸爸、准妈妈们，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

0: 此时插播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情况。晋江市磁灶镇国道324天宫陶瓷城路段由西往东方向有事故，请各位注意，磁灶镇国道324天宫陶瓷城路段由西往东方向有事故，请各位注意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对话晋江。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晋江呢在护理方面的一些工作进展，以及啊今年啊庆祝这个国际护士节方面的一些活动啊。那么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啊，长期护理保险也成为了民生的热点话题。那么随后呢，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也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提出啊，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建成长护险这样的制度。而作为东南沿海的这个城市啊，晋江作为长护险的试点，那这项改革在这儿啊已经是先行了将近6年的时间。2020年7月，依托县域集成改革，晋江呢在全省率先就启动了长护险的这个试点工作。

截止到目前啊，晋江职工医保的长护险参保对象啊，这个参保率呢是达到了100%。那整个这个长护险的参保范围呢，也延伸到了全市的50个村，参保人数呢也是突破了36万。这项改革可以说呢是惠及到了千万家庭，也被列为呢2025到2026年福建省优先抓好民生领域改革专项行动之一。泉州市医保局晋江分局也由此获评了2025年的全国敬老文明号。

从城乡分割到一体保障，从单一的护理到辅具护能和赋能，那从这个居家独撑到体系护航，晋江可以说呢，用三个率先实现了这个长护险，书写了民生保障改革的一幅县域的生动答卷。那可以说呢，三个率先这块率先啊，实现了这个城乡的一体化。在金井镇这个福泉村啊，一位陈老伯家中啊是以务农为生。两年以前啊，一场突如其来的这个中风导致陈老伯的脑干出血，甚至出现了偏瘫、言语不清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陈老伯一家呢是农村家庭，那确实啊在照护方面啊负担的就比较多了。陈老伯病重以后呢，他的妻子和孩子啊就辞工回家，那帮助照看，从此啊就被拴在了这个床前啊。2023年2月份，护理员呢第一次上门服务啊，让这陈老伯一家呢可以说一开始还是有些忐忑的，说害怕说这个专业服务来过几次就不来了。但是呢，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3年多的时间以来，通过日复一日的这个精心照料啊，陈老伯的身体啊可以说也逐渐的改善，而这个专业的护理人员的照护呢，也让陈老伯的妻子和儿子啊可以说呢就终于不用啊一直啊守在床边，也可以出去来打工啊等等，这样的话呢缓解家中的一些经济负担啊。县域养老保障可以说农村群体是个关键，也是一个痛点。在进行这个长护险试点之前呢，泉州市医保局晋江分局也经过近百次的入户进村调研发现，与城市职工有医保托底不同，农村的失能老人照护的难题可以说是尤为突出。不少家庭啊都有陷入了这个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样的窘境。对此呢，晋江也是大胆的这个跨出了改革的步伐，打破了城乡的二元分割，创新推出了城乡融合一体化的长护险制度。这也就意味着说，不论是城里退休的这个工人职工，还是村里面的务农的这个老年人，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够享受同等标准的长护险这样的待遇啊。5年多的时间以来，晋江呢也是累计为3984名轻度、中度和重度的失能人员家庭减负超过了1亿元。那失能人员每年呢只需要缴纳几十块钱的参保费用，就能够享受专人或者是专业机构的护理服务。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针对于高龄失能老人啊，晋江还推出了及时享惠这样的政策，免去6个月的等待期，让他们能够及时的享受到日常护理，还有心理疏导以及人文关怀等等这样一些服务。政策实施以来啊，已经汇集了80周岁以上的失能老人2399名，这样的话呢，让他们有尊严的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第二个率先是实现了率先提供辅具服务。对于失能人员来说啊，长护险的服务呢，护理可以说呢是雪中送炭，解决了日常的这些基本需求。但是要想真正活得有尊严、有质量，辅具啊同样是很关键的。这些辅助的医疗器械，轮椅啊、护理床啊等等，往往也能够啊让一个家庭和一个失能人员的整个这个应该说这个生活的状态和这个精神啊、生活质量等等，都有一些新的变化和提升。2021年啊，晋江呢在全省率先推行了长护险辅助器具服务项目。符合条件的失能人员呢，可以通过购买或租借的这个方式，费用呢也在限额之内，按照比例来进行报销。低保困难群体啊，个人负担部分呢全额减免，也极大的降低了这个可以说这特殊家庭的一系列经济负担啊。在这个紫茂镇，一位蔡老伯可以说呢就申请到了这电动的轮椅，让他从此出门什么的再也不用说非得需要家人陪同了。2021年呢，被认定为重度失能的蔡老伯申请了这个晋江的轮椅啊，可以说骑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快啊，可以在这个
只是平常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电动轮椅极大的方便了蔡老伯的出行，而且租金方面每年啊3600啊，一个月呢是300块钱。那这300块钱呢，长户险资金、慈善基金和个人按照6:2:2这样的顺序啊，这样的这个只比例呢来进行分摊。而且呢，租赁满2年以后，这轮椅还免费归蔡老伯来使用。无论如何啊，可以说呢，这都是挺实惠的一件事啊。那么由此啊，这个蔡老伯呢就觉得说这项政策不错，逢人就夸说不用2年时间啊，只要吃口粉儿啊，上网高中还上网，这应该说啊，能够买到这些实用的装备，还能够给家里带来一些财政方面的支持，这样的政策真是非常贴心啊。如何实现这些医疗器具啊，这些辅具的价格上的降低呢？根据晋江市医保分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集中议价降低租售价格，确保参保者呢能够以更加实惠的价格呢来买到这些辅具的产品。那目前呢，晋江长户险呢涵盖了64种辅助的这个辅具产品，包括这个电动护理床啊、制氧机呀、防褥疮床垫、助听器以及护理垫、纸尿裤啊等等等等，这些可以租也可以这个买，品种呢是非常的全的。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晋江也是创新了个人加政府加上慈善力量的这种多元筹款的机制。晋江市慈善总会捐助辅助器具的这个项目租售项目呢，20%到40%的费用，为2134名失能人员提供了辅具服务，超过了14.2万件。那么除此之外啊，在这个镇级层面，英林镇啊，英林新公益基金会也将会按照这个每人啊13块钱的标准来进行参保，使得这个村级层面还有这个慈善捐助和减半红白事项等等，这些呢也都能够，使得这些能够遍地开花，进而呢把省下来的资金哈、或者捐助的资金全面投入到这个长户险这一块的工作，可以说慈善力量也让晋江的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啊。第三个率先就是率先起了康养，这个应该说养护康扶站。辅具呢解决了出行难，那么一开始的这个家庭啊，是辅具是应该说是也从头开始的话呢，给了不少的一些好的建议啊。那么在这个晋江啊三个率先里面，刚刚也说了，从这率先设立起了养护康服务站。失能老人呢也需要一张啊这个全程服务的网络，那么晋江啊通过在全省率先设立长户险养护康服务站，进一步的构建起了养护康一体化的这个服务体系啊。在青阳街道陈村社区的党建家邻里中心这里呢永丰路社区养护康服务站啊就坐落在这附近。那这也是晋江第一个入驻邻里中心的长户险定点机构，在2023年的时候呢是开始是投入使用了。在这个服务站里面呢，电动轮椅啊、护理床啊等等能够让家属免费的使用。那在这个以前的时候啊，说只能在网上看看图片，现在呢拐个弯就能过来用一用，心里也很踏实。而在治疗室内啊，护理人员呢也是帮这个老人做康复训练，那确实效果也是非常的显著。此外呢还有像是这个康复训练的一些训练房啊，以及呢医保便民服务点啊等等，这些工作也都是把这个服务啊是留在了群众的身边。从服务站作为起点，晋江呢也把养护康的模式来进行拓展，依托村居资源累计建设起了4个社区综合服务网点，引进了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运营，打通长户服务最后一公里。同时呢，晋江试行失能预防干预，
联合起这个高校，对于60周岁以上的老人家进行这个高风险的筛查。通过筛查得出的结论呢，建立健康档案873份，开展干预训练407次。另外呢，晋江还选取了26个试点的村社区啊，进行这个公共区域的无障碍改造，引导东石中心卫生院、华侨医院建设医养康结合的中心，提供床位78张，入住率也达到了100%。从城乡一体化的制度豁兵，再到辅助器具的细节，再到养护康体系的构建，晋江啊，可以说呢，用3个率先制成了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全周期的保障网络。这张网络不仅呢兜住了失能老人的尊严啊，还有其他一些这个失能的人群的这生活方面的一些这生活方面一些要求，同时呢，也托起了千家万户的希望。

那么除了在这个长户险之外啊，晋江呢可以说也在这个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方面不断的发力啊。为了能够啊使得在这个产后护理这块同样的没有后顾之忧，晋江啊可以说也是通过一系列的方式啊来打造生育友好型的这个城市啊。那么作为妇女儿童健康的第一道守护者，晋江妇幼保健院呢也是把免费增补叶酸以及地中海贫血筛查、孕前优生检查等等这些做法措施啊也是进行防线前移，完成率啊连年是超过了100%。晋江市医院呢也为妇女儿童提供全流程一站式的服务，早在2015年就在全省率先开展了新生儿的免费先心病的筛查。那么在筑牢第一道关口的同时，分娩环节的温度和尊严同样的也是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过去呢产妇可能担心这生完以后肚子疼啊等等这些情况啊等等还有呢这个其他的一些，现在应该说呢不会了，因为现在啊在这个晋江这一块有一些医院呢是设立起了叫做爱花刀的这种一体式的病房。那这种一体式的病房呢不仅色调非常的舒适，而且啊生活设施也比较齐全，和传统的这种冷冰冰的这种病房相比啊一看就不太一样，因而啊也是使得这个产妇啊在住进来时呢更加的轻松，同时呢从待产分娩到后续治好全程呢不需要你挪动，都有专人来有这个专业的人士来处理啊。那么更加令人心安的是妇产科领域啊，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上海红房子医院的专家团队也是进驻到了这里，实现了从治病到治心的蜕变。可以说这样的这种不论是从这个医疗力量还是说到这个护理方面，从工位防线到温馨的产房，可以说晋江啊也是不断的在为这些有着需求的人群在开启着绿灯啊。

除了生之外，育可以说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孩子呢，安心的平安的降生了之后，如何去解决孩子在爬的过程当中，没有小伙伴又这相对来讲，比较这需要比较需要人看护这样的问题呢？陈寨镇江浦社区的一童丫丫托育园这一块，很多的家长啊，把孩子啊送到这个托育园之后啊，心里面就美滋滋的。一方面啊，可以呢，只出去干自己的这些事业了；而另外一方面啊，可能有的时候带孩子啊，也是一件比较繁琐的事情。能够让这些家长啊，在外出工作时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在晋江，像一童丫丫这样的托育服务机构呢，一共是有94家，而提供托育服务的幼儿园是有75家，总托育数啊是突破了9000个。这也意味着说呢，每千人的托育数啊也是实现了提升，增幅呢是达到了8倍左右。家门口的托育园应该说目前慢慢的就变成了现实了。更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包括服务模式方面的改革呀，包括像是这个膳食纤维方面的一些调理啊等等，这些啊也都是在这些托育园当中啊，很多家长也非常的看重的。那晋江也是首创了医疗加托育的跨界服务模式。2023年，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开设了泉州的第一个公立医院的托育幼儿园，应该说是有点冷了，是不是？那在这个托育服务这一块呢，医生除了有对于这个托育服务员进行一些资源方面的倾斜之外，同时呢，医生也定期的给这些入园的孩子做一些发育筛查，包括过敏源管理啊等等。所以说呢，也是能够使得这些进驻在了这个托育机构的孩子能够得到非常安心的、非常全面的呵护，也能够使得这些孩子们身体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能够及时的发现啊。为了激发市场的活力，晋江呢还专门发放了一批这个托育的体验券，对于普惠托育机构呢实现这个运营奖补还有托工减料等等这些情况。那市区内呢488统筹了，晋江也是统筹了80万的保费为这些机构护航，使得托育难和贵的痛点慢慢的被化解了。从这个这老的到小的，从白发到黑发，那从这个长护险再到普惠托育的育儿补贴这些保险等等，在晋江每一项举措的背后，可以说都是对群众需求的深刻反馈。晋江市卫健局的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未来呢，他们也将会持续以晋江经验作为引领，凝聚起社会、政府和市场的多方合力，更好的聚焦各类人群的护理方面的需求，坚持做好这个护理的工作，引导群众呢也是自觉自愿的能够呢加入到这个关注这个护理，以及呢加入到这护理的志愿者等等这样一些行业当中。期待着在晋江护理方面的这些工作能够持续不断的推进，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个在这个护理这一块那有更多的一些这个魅力，同时呢也让人也让大家呢能够把一些这个疾病防患于未然了。9:04对话晋江，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其他内容。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到
5: 没营养的音乐
4: 到

平阳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微风轻拂，城市渐静，最适合卸下疲惫，让老歌温柔包裹心绪。首先登场的是自带慵懒氛围感的王若琳，带来她爵士质感翻唱的《亲密爱人》。

不同于原版的温婉浓烈，王若琳用低沉醇厚的声线把这首经典情歌唱成了深夜枕边的轻声呢喃，复古爵士编曲再搭配上松弛的咬字，就像一杯微醺的红酒，在快节奏的当下，这种不慌不忙的深情也是非常有治愈感。接下来我们切换心境，奔赴一场关于自由与放手的青春告白，来自孙燕姿《风筝》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

作为孙燕姿巅峰时期的代表作，这首歌不仅是青春恋曲的注脚，更唱出了每个人对自由的向往和对遗憾的和解。不知道你是否有在这首旋律里面找回年少时那份勇敢和纯粹。听到这个前奏，你能想起来是哪一首老歌吗？没错，这就是来自周迅的《飘摇》。

很多人记住周迅可能是因为他灵动的演技，但是他早期的一些音乐作品确实可听性挺高的，比如说这首《飘摇》还有《看海》。整首歌曲就像是一段轻声的叹息。当然这首歌曲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正是因为它唱出了很多人真实的脆弱。我们都曾像无根的野草，在人海里颠簸，在情绪里沉浮，既渴望依靠，又害怕受伤。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在千禧年还有一支乐团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那就是飞儿乐队。不同于他们标志性的摇滚爆发力，接下来这首歌曲走的是清新民谣路线，木吉他跟口风琴的搭配温柔又治愈，来自飞儿乐团向日葵盛开的夏天。

夏天的向日葵不说心事，即便有伤感也始终是向着阳光生长。这首治愈力作送给每一个在时光里前行的你。那么这一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很多人的青春成长符号，来自梁咏琪的短发。1997年的短发以剪发断情的意象成为了很多人自愈的经典 BGM。 放下错的才能遇见对的，改变发型也是重启人生。用这一首经典的歌曲来作为这一期节目的结束曲。我是裴阳，明天见。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强盗，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5: 站台
6: 橱窗
5: 高楼
6: 霓虹
5: 高楼
6: 街角风景，沿着车身变换隐退，声音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5: 资讯在身体内扩张，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6: 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5: 肆无忌惮的
6: 飞了起来。
5: FM 让梦
6: 发生，
5: 发动引擎，给一油门，一起体验驾车新乐趣。
7: Listening to the radio.

解惑，排忧解难，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都没有问题。最近很多朋友关注到了200,000不到就能够买到宝马 X1， 哎，很多人是不是心都动了？但如果你真准备掏这个钱，那我会劝你别着急下单，因为现在这个价格看起来是很便宜，但是远远没有到底哦。很多人现在拿200,000的预算买 SUV 都会非常的纠结，一边呢是国产的新能源空间大配置高智能化拉满，一边呢是 BBA 牌子硬面子足造型也经典。那现在宝马 X1 突然跌到200,000不到落地啊，是落地的价格不到200,000，那很多人感觉啊，现在不买就像是没占到便宜。但是我要告诉你啊，抄底最怕的就是抄在半山腰，而现在就是这种情形哦。比如说啊，主销的 X1 的 S-Drive 25L 指导价呢官降到了258,000，看起来比之前便宜了60,000，但你知道之前优惠能有多少吗？10几万。所以这官降有什么意义呢？你还是得去店里继续砍价，最后购置税保险各种费用加起来一算，落地价跟老款差不多。说白了，这轮宝马的降价是雷声大雨点小，无非是在修正宝马之前虚高的指导价，而不是真的在跟市场打价格战。所以现在的成交价只能说是正常价，根本谈不上是抄底。

当然我劝你等一等，还有三个重要的理由。第一呢，隔壁竞品的奥迪 Q3 和奔驰的 GLB 马上都要换代了，新车一上，宝马 X1 的价格还能够继续的调整，对吧？毕竟不降价怎么跟这些新车来竞争，只能用价格差去换这个代际差。其次呢，宝马自己也在准备下一步的动作。最近啊，新款的 iX1 已经曝光了，按照宝马历来的节奏，新一代的 X1 其实也不会太远了。如果你不着急，换代的 X1 肯定会更强。

咱们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很多人容易忽略掉的一个点，就是养车的成本。宝马 X1 虽然跌到了20万内，但是保养费用依然是豪华品牌的标准，像是机油、保养、配件价格都不会像普通合资车那么便宜。当然也有省钱的方法，就是在订车的时候把保养的套餐给谈下来，或者是续保险的时候多要一点保养服务，这样后期的用车成本会低一些。但是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这家4S店不会倒闭。

实际上宝马 X1 之所以啊销量不错，主要还是因为价格便宜，而且有一定的实用性。你想一想啊，现在全系都是 2.0T 的四缸机，227马力，动力挺好，车长4616毫米，轴距是2802

2毫米，空间也挺大，后备箱也很能装，常规540升，差不多能放3个28寸的行李箱。把二排放倒以后呢，能扩展到1700升，日常拉行李、搬运大件物品也都很方便。如果你真的想买 X1，只推荐一个版本，那就是两驱 X 设计套装，比运动套装呢多了一套哈曼卡顿的音响，这是每天都能够感受到的配置升级。说到底，如果你急着用车，那现在20万不到买一台 2.0T 的宝马 X1 其实也不算亏，但只要你不着急换车，等对手和 X1 都换代上市，然后市场再拼一轮，同样的钱你大概率能够买到更好的性能还有配置，你觉得呢？

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阿伟说 XC 本来就只值这个价，没啥性价比。行行说除了标和底盘已经没有选择的理由了。关于新车，关于车相关的问题，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现在非常让大家关注的一款车型啊，第五代的瑞虎8，预算10万买中型 SUV， 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吗？

手握十来万预算来看 SUV 啊，我知道这个预算并不算很高，但是总想是面面俱到啊。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盯着这个销量排行靠前的车买，准就不会出错。尤其是你紧盯中型 SUV 的时候，并且不考虑新能源，在这一系列的限定词之下，奇瑞瑞虎八就自然成了绕不开的一个车型。那么问题来了，瑞虎八这台车到底适不适合？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聊一聊。瑞虎八那么多，应该怎么区分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咱们要弄清楚一点啊，瑞虎八其实

其实是一个大的家族，各种叫做汽车的这个销量排名上的瑞虎八，通常算的也是整个家族的销量。家族里面有很多台车，瑞虎八、瑞虎八 Plus、瑞虎八 Pro， 还有瑞虎八 L。那今天咱们要聊的，自然就是占据销量大头的瑞虎八。目前在售的是2026款第五代的瑞虎八。那第五代的瑞虎八呢，是从去年的11月。

我们说到了第五代的瑞虎8分为了虎款还有豹款哈、啊，在店里了解到或者看到的车型啊，豹款也比较多。简单的来说啊，配置差不多，价格完全一样，但外观和内饰不太一样啊。个人觉得虎款更加沉稳一点，豹款呢是更加年轻一点。也有说法说哈、啊，豹款是为海外而设计的。虎款和豹款各自有三款配置，10万9千9的低配的豪华版，11万2千9的中配的尊贵型，12万9千9的高配的旗舰型，其实还有一个9.99万的舒适型，但这个配置呢基本上是买不到的，甚至听说都不生产啊，以至于各大汽车网站把这个标配哈、啊、这个配置标为

停售或者是停产的状态。至于优惠，官方的统一优惠是7000块钱。话这么说啊，如果你去店里谈一谈，保准有大惊喜。大部分地区七七八八加起来优惠10000多不难，但即便如此啊，主销的尊贵型落地也要11万多，这个价格并不算十分便宜。那么第五代瑞虎8到底有哪些吸引力呢？

看一下时间，马上到半点报时，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在下半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到底瑞虎八做起来怎么样，以及用起来怎么样，还有大家非常关注的开起来怎么样的问题，还有非常纠结的配置该怎么去选。关于车方面，无论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问题，没有问题，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你想关注什么样的新车，或者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问题。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istening to the radio。车外，高速旋转的车轮，让澎湃的动力触手可及。
3: Okay, are you ready？
2: 车内，用心解读汽车生活。
3: Come on, the number one。
2: 最及时的汽车资讯，
4: 汽车展当中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2: 最贴心的大师在线，
4: 前汽车大师团将为大家
2: 最权威的买车指导，
5: 汽车的安全性、动力性、

0: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1: 站台、
2: 橱窗、霓虹、
1: 高楼、
2: 街角。风景沿着车身变换隐退，声音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1: 资讯在身体内扩张，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2: 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1: 肆无忌惮的
2: 肆无忌惮的飞了起来。
1: FM 让。

一起和某人想某人，然后还有什么呢？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一路好心情，继续跟大家来聊瑞虎8这款车型。大家想要关注或者了解什么样的车型，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关于瑞虎8，它是一个大家族，当然我们说到的车型呢，就是销量最好的瑞虎8了。刚才也说到了它的版本的区别，到底做起来怎么样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首先呢，这是你在十万级的这个价位能买到的极少数的燃油的中型 SUV 之一。如果你还想要再便宜一点啊，但是又不能够太偏门，并且不考虑新能源，基本上就只剩下自家的小弟捷途 X70 一个选择了。但你也别忘了，奇瑞的牌子啊，可比捷途硬多了。剩下的那些经常被拿来对比的热门车型，比如说吉利的博越 L、星越 L、长安的 CS75 Plus、哈佛的大狗 H6， 清一色都是紧凑级的 SUV 啊。先别管这些车是不是真的更小，差不多价格，别人定位都是紧凑型的一个 SUV， 而你却买了一台中型 SUV， 是不是有一种花小钱办大事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在空间层面啊，

不用有任何的担心。4725毫米到4749毫米的车长，2815毫米的一个轴距，970毫米的一个后排的腿部空间，这个价位啊，绝对是能打的。而且这个车的座椅啊，设定也是非常让人喜欢的，坐上去呢，感觉非常的宽大，而且内部的填充也是相当的饱满，就连后排的座椅也是标配了靠背的调节。如果是买到中配的尊贵型，那么前排的座椅加热、通风都会配上，主驾的座椅的腰托、按摩、记忆也会配齐。高配的旗舰的车型呢，还有副驾以及按摩，还有腿托，还有就是咱们说到的这个女王的副驾，以及后排还有老板键，还有小桌板。

甚至呢，你还能够把前排座椅调到170度的躺平，那平时中午困了去车里躺一会儿也不是不行，而且还能够把后排的座椅呢完全给全屏放倒，出去比如说铺上一个车载的

用起来到底怎么样，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接下来我们聊聊这个智能化。说实话，在上手之前，我对第五代的瑞虎8的智能化并没有抱太大的一个期待，毕竟只是10万级啊，而且还是一台燃油车。但是呢，它给人带来的还是有一些惊喜的。首先你会发现虎款还有豹款的屏幕是不一样的，虎款搭载的是 15.6 英寸的横屏，豹款则是 13.2 英寸的竖屏。并不觉得豹款的屏幕看上去就小一号，甚至它的屏幕跟中控的中央是一体化的设计啊，反而觉得视觉的这个冲击力会更强一些。啊，我们也是试过了不少的这个同级的车型，第五代的瑞虎8的车机的流畅程度还有它的响应速度绝对是挑不出什么毛病的啊。主要的原因是它全系标配了什么呢，就是高通骁龙的8155的芯片，它的车机的功能也是非常的丰富，不仅支持上到4英区的语音识别，还接入了 AI 的大模型，可以随时的下达连续指令以及模糊的指令，甚至还能够跟它聊聊天。那 L2 级的辅助驾驶在第五代的瑞虎8上面也没有缺席，像自适应巡航、自动的紧急制动、车道的居中保持等功能，低配豪华型就会给你全部配齐。如果忽略掉那个不怎么卖的舒适性，其实呢 L2 级啊，在第五代的瑞虎8上面就相当于标配，看起来的智能化的这个风格已经从新能源追到了燃油车，哪怕是10万级的燃油的 L2 级也是必须。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第五代的瑞虎8的一个驾驶的感受。可能听过啊，奇瑞的车不够酷，但几乎没有人说奇瑞的车不好开，是不是啊？这儿可以普及一个冷知识，瑞虎8家族在各大赛事拥有41项的越野赛、拉力赛的冠军。没想到啊，所以这车从动力到底盘再到车身，绝对是有东西的。

首先我们说到第五代的瑞虎8的动力体验就不错，搭载的是鲲鹏的 1.6T 的发动机，输出的是高达200马力310牛米，可以和一些 2.0T 的低功率的发动机掰掰手腕，七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奇瑞玩双离合还是有一手的，底盘的这个性格比较中性，在舒适还有操控中间达到了一个平衡，无脑软趴趴不是奇瑞的这种性格啊，理工男大家经常是这么称呼他的。

晚风心里吹，继续陪伴各位一路好心情。我们继续再说哈，就这台车它在静音隔音的方面啊，如果你有要求的话，这台车也不会让你失望，在隔音上也是下了血本的，尤其是高配的旗舰型，前排用上了双层的夹胶玻璃，外加ENC 的主动降噪的技术，以及全车63处的环绕式的声学包裹，哪怕中高速，我觉得这个车的风噪胎噪也都在舒适的范围当中。

下一个问题，配置到底该怎么去选啊？下面一个这个问题呢，应该是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大家非常纠结的配置该怎么选的问题。首先排除舒适型，还是那句话，它不产也不卖。低配豪华型啊，个人觉得配置够用，但架不住中配的尊贵型的性价比会更高，只要再多加一万，轮圈更大，气囊更多，舒适性的配置更高，尤其是之前提到的这个前排的座椅加热通风，以及主驾的座椅腰托按摩记忆，外加主动式的氛围灯等等，光是这几个配置我觉得就值这一万块钱了。那高配的旗舰型又贵了一万，主要提升在于主动的安全功能更多，比如说盲点的监测呀，还有开门的预警，后方的碰撞预警，舒适性配置再上一层，多了前排的双层的夹胶玻璃，副驾的按摩，还有腿托。

后排的老板键以及小桌板，主动式的香氛系统，好像也值着一万差价。但这些配置呢，并非是刚需，更多的是锦上添花。所以呢，个人觉得啊，除非预算实在差了一点，大多数人都应该越过豪华型去买尊贵型。如果再多一万，对你来说也真的无所谓。那么一步到顶去买旗舰型也不是不行。但话说回来了，一共也就十来万的预算，一万怎么可能无所谓呢？可能很多人还是蛮关注的啊。

所以呢，如果你手握十来万的预算，在不考虑新能源的前提下，想买一台空间宽敞、配置合理、动力够用的 SUV 的时候，那么如今的第五代的瑞虎8确实是一台很难绕开的车型。它的优势呢，并不在于某一项特别突出，而是整体非常的均衡。你可以说呢，它像一杯白开水，但是我想说的是，白开水虽然没什么味道，但是它足够的解渴，能解你的家用需求的渴，是不是？

我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笑天说，拿这个预算买个三年内的新能源，推荐哪一款？家里有加充装回不去的油车。好，那其实二手车了的话，我建议还是要看一下，就是有没有合适的车型。这个不仅仅要看缘分啊，你自己喜欢的车型有哪些啊，都可以再补充一下，强哥都可以帮到哈。包括装表师说这车不赖哈，艺术我关注了很久，最后买了丰田。好吧，天马行空说变速箱是爱信的吗？黑川说这个刚才听完之后去看了一下图片啊，真的是傲里傲气的哈，傲里傲气的。一抹阳光说这车才上市几年就发展到第五代了，已经八年了是不是？阿卫说命名奇葩，配置价格混乱，售后形同虚设，什么情况？千城说国产车最大的问题就是后期的维修零配件是个问题，没有传承。严仔说中型 SUV 除了瑞虎八还有吉利的豪越，豪越这款车型大家关注到了吗？漂泊说尹老板造车就是瞎浪费功夫浪费资源，他的能力最多是开个超市或者小吃店，此话何以见得啊，可以展开的来说一说聊一聊。

好的，看一下时间，前面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关于这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说的是问强哥，说的是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都没有问题。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张戬》。

0: 出品人卜宇，总监制李生，监制王海荣、胡俊、杨晶晶，策划朱平凡，责任编辑田青，统筹张德强、陈志斌、管丽琴，编剧李景宽、李晨宇，导演王瑞，作曲左春龙，主题歌作词张华，演唱张强，录音合成金航、李萌，音响效果王进。第四集。
1: 老爷，别烦心了，为官那么多年，还不清楚朝廷的不作为吗？
2: 朝廷迂腐软弱，只知割地卖国，求以安稳政权。百日维新被抵制，就是因为动了他保守派老佛爷的利益。
1: 老爷，你言辞要多加注意，你还是有官职在身的。
2: 哼，这个不能为国效力、为民谋福祉的官，空有虚名，要他何用？
1: 哎，老爷呀，虽说这个官职不能行使实质性作用，可是你想过没有，一旦你没有了这个官职，或许某日朝廷变天，你身有官职，还可以替商和民说句话。相反，你无官一身轻的话，那可就没办法再跟官家说上话了。
2: 这个啊，夫人所言似乎有些道理。
3: 老爷，沈先生、刘先生、三老爷来了，各位请。
1: 各位请坐，我去给各位煮茶去。
4: 好，
5: 有劳有劳。
2: 诸位聚到了一起，想必是大达伦布公司的建设已经安排妥当了
6: 啊。按照你的建议，徐恩已经领工人开始着手准备建设码头了，
7: 水利专家也安全抵达上海，他答应我在上海找到合适的码头就速来电报，我们再差人去进一步商议上海大达伦布公司的事情。
8: 眼下我们找你来商议天生港到唐闸这段修路的事情。
7: 哎呀，汪树堂的师爷鼓动黄广利拒不转让房宅地，还联络其他邻居一起漫天要高价补偿款。
2: 狮子大开口啊。
6: 哎呀，几只
9: 你还笑得出来呀、啊、他们明摆着是要向咱们讹钱。哎呀，照这样下去，我看这路啊别修了。
2: 三哥所言极是
9: 啊。我没听错吧？
2: 樊老三哥差人放出话去，说港闸公路改道而修。
9: 啊
8: 啊，改道？
9: 这只有那个方位是最佳线路，改道还得重新测量啊。
2: 三哥，只是放出话去而已。

0: 提高民众素质应该从小抓起，看来小学和初等中学更有必要创办呐。
1: 说得好，说得好啊。
2: 开门啊，张先生。
3: 开门
4: 啊，
3: 张先生。
0: 天佑
5: 在，
0: 怎么这么嘈杂？看看谁在叩门。
5: 是，
3: 张先生，
4: 开门
3: 呐！
0: 来了来了。
5: 哎，你们，啊，黄广利，
6: 张先生，我错了，我对不住你呀、
0: 啊。哎，这
7: 张恩公啊，我这个女婿实在不是东西呀、啊！听了那个坏师爷的挑唆，来我家左邻右舍的教唆呀，让我们都不搬迁，坐等您翻倍的给赔偿款呐、啊！您说他有多阴损？我真是后悔把女儿嫁给他。
5: 哼，你们肯定是听说了我家先生要重新计划修改修路的路线才来的吧。
7: 哎呀，天地良心呐、啊、我等大多都受到了张恩公办沙场的恩惠，有厂里帮工的，有参股当股东的，有通州师范任教的，还有垦木承包田地的，我们感激张恩公。听说要修路造福百姓，我们是举双手赞同啊！
2: 对，是啊，
8: 让一让，让一让，各位让一让！
9: 哎呀，夫人，松手啊！别拉我呀！
8: 过来，
0: 谢夫人，为何拉拉扯扯呀？
8: 张先生，您快别叫他师爷了，他满肚子坏水，竟能出馊主意耍阴招，这爷们儿我都不想要了。要是允许女人家写休书，我都能拿休书把他活埋了。
9: 哎呀，说的什么话哟！哎呀，这成何体统？回家去，回家去！
8: 你今天你不给人家张先生低头认错，就别想回去。你说，人家张先生为了咱们大家做了多少实事啊？不说别人，我娘家很多人都是受益者。我爹的棉花之前自己运到上海卖，费心费力，最后还得不到多少利润。现在直接卖给大生纱厂，不但费用降低了，利润也翻倍了。还有我妹妹家，原本生活贫困，自从张先生大生纱厂建成，我妹妹进厂当纺织工，妹夫在垦木公司当库管员，现在生活比咱家都富裕。
9: 这我知道，
8: 知道还跟张先生作对使坏呀、啊？
9: 夫人，我错了，
8: 跟我道什么歉呀？你得求张先生原谅你。
9: 啊，张先生，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阻碍修路，我真的错了。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可知道为何要修筑港闸公路？
9: 方便通州百姓先到天生港，再渡船到上海。
0: 可以说这是第一条互通线，它的打通将结束千百年来往南不通的交通发展瓶颈，这样就把天堑变成了通途，让通州能快速发展起来，百姓自然受益颇多，到那时，你等就是通州最大的功臣，通州百姓的大恩人。我替所有通州百姓感谢诸位的鼎力协助。
9: 不不不不不，您才是通州百姓的大恩人。
0: 哎呀，什么也别说了，走，回家搬家去。
8: 对对对，
10: 好好好。

0: 承蒙各位股东鼎力相助，才能使得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大获成功。哎，
1: 七年的筹划啊，季直背负着责任，顶着压力，能把这场国际性的劝业会组织起来，真是不易呀！
2: 不容易呀！哎，不容易呀！
0: 不说这些，我们的国货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的认可，才不枉我等努力的付出。更让人欣慰的是，上海申报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一日观会胜于十年就学。接下来呀，我打算
3: 季直啊，直说吧，你又想着办什么教育啊？
0: 每次都被景夫兄猜到。我打算建一座图书馆啊。哎，景夫兄干嘛去啊？
3: 回家给你搬藏书去。

0: 光绪20年，太后老佛爷60寿辰，特设恩科会试，即继职第5次参加会试。至此，26年漫长崎岖乏味的科举之路，在42岁得中状元。然满腔报国热忱却终不能得以发挥，制度限制了国之发展。
1: 老爷
0: 啊，
1: 夜深了，早些休息吧。
0: 啊，好，写完就去休息。
1: 啊，你写的这是辞呈？
0: 经我深思熟虑，决定就此退出政坛。啊，夫人，请你不要阻拦我。你真不阻拦我？
1: 老爷，我觉得既然你已经深思熟虑了，利害关系也都非常清楚了，我还阻拦你干什么？这段时间呢，一直都想跟你说说这件事儿。明年你就到了花甲之年了，纱厂和各个企业也都非常稳定地运行着，你呢也不用太操劳了，好好的颐养天年吧。
0: 我就是劳累奔波的命，停不下来喽。
1: 眼下时局动荡，说不准就随时变天。
0: 时代更迭是历史的必然，如今大清已名存实亡，唉，可是新生的民国临时政府内外交困，局势还极为不稳，南北相持，如若不结束，百姓还会遭受战争之苦，发展实业便无从谈起，中国前途依然岌岌可危。
1: 所以说不做官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哎，
0: 夫人，你把为夫想成是辞官自保吗？
1: 啊，那倒不是。你我夫妻这么多年，脾气秉性已然清楚得很了。你对政界是失去了信心，想着要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实业和教育上来。
0: 还有慈善。
1: 哦，
0: 我打算明年修建一个养老院，让那些衣食不保的老人家们住进去，老有所养。
1: 哎，这个动意不错。
0: 还有呢，享受生活除了物质保证，那还要配以医疗保障。
1: 嗯，
0: 我想借着师范学院医务的师资力量筹建一家医院。
1: 哎呦，老爷，你这么做真是功德无量啊，我支持你。
0: 我还想建残废院、盲哑学校、贫民工厂，培养那些残疾人和赤贫人掌握一技之长，让他们自强不息，不让旁人对他们说三道四。
1: 嗯，
0: 还有图书馆、电话公司，这些我都计划筹建。
1: 哎呀，
0: 形成地方自治事业模式，由此拉动全国推行开来。夫人呐，设想一下，他
2: 倘若全国都效仿起来，那老百姓得多幸福，那国家得多富足啊。
1: 嗯，你要是真把这些设想都实现了，政府都得给你颁发嘉奖啊。
2: 嗨，嘉不嘉奖都不能推动和阻碍我的计划。唉，真希望能出现一个有作为能担当的政府，让老百姓能够生活在一个安定富足的环境下呀。
1: 嗯，
3: 老爷，车已经备好。
2: 好，这就出发。
3: 是。
4: 哎，把大门打开。
5: 来，
4: 洗澡打扫干净。
5: 多喝点水啊！
6: 多泡点水啊！
5: 哎，
6: 垃圾收拾走了，
5: 扫干净了。
2: 哎，你们这是？
7: 哦，张恩公早啊！
8: 张先生早。
2: 啊，你们早。广利，广居，你们为何要打扫起街道来啊？
7: 哦，张先生，大家伙听说今天民国政府要给咱们南通示范县的称号，都自发的到街上来打扫一番，咱不能给您丢脸不是？
9: 可不，您操心劳费的替我们打造了一座示范县，我们啊得让它不但符合标准，还得让他超越标准。
10: 对对对对，
11: 您替我们南通百姓做的太多了，也该我们替您做点事情了。
10: 就是啊，就是啊。
2: 广利，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为你高兴啊。
7: 哎呦，
3: 老爷，请上车吧。
2: 好，好。
1: 先生早。
2: 您早。
12: 张恩公早啊。
2: 您早。
13: 我能给恩公让路。
2: 多谢，多谢了诸位，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诸位所作所为是南通的一大幸事，国之复兴之大幸事啊。

今日南通能够得到民国政府授予示范县，不是我一人之功劳，是诸位百姓同心同德共同协力才获得的收获。倘若全国能以南通这个示范县为标准来推行各地方建设，那我将会在有生之年看到

0: 张謇先生一生创办了大小不同的企业20多个，370多所学校，16项社会公益事业，其中有中国第一所全科女子师范学校，第一所刺绣职业学校女工传习所，第一家国人自办气象台君山气象台，第一所新型戏曲学校灵工学社，还有第一家公共博物馆，也就是我们正在参观的南通博物院。他把南通这座苏中城市打造成为中国近代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的一个典范，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1926年8月24日，张謇先生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濠南别业里走完了他74岁的生命历程。
1: 哎，我们的身体
2: 天之生人也，
0: 与草木无异。
3: 若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
4: 其不与草木同腐。
0: 张謇先生用一腔热血，一路追寻和一生奉献，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予为事业生，当为事业死。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来到南通博物院参观张謇生平展陈。他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子，帮助群众，影响深远。他称赞张謇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张俭》第四集。剧中人张俭由曲靖国演播，夫人由季冠霖演播，沈静夫由郭正健演播，刘一山由杨默演播，张茶

凌云演播，徐恩由马雨欣演播，天佑由李天之演播，樊时勋由王旭峰演播，陈广聚由高峰演播，黄广利由王晨光演播，师爷由白马演播，讲解员由武凤春演播，汪树堂由任杰演播，张之洞由万丽演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3: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晋江之城，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三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节目的上半段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让人感到脊背发凉的新闻。 2026年的5月初， 杭州的一名网约车司机接到了一单看似普通的生意，车上两名年轻的女子有说有笑，气氛融洽，谁也没有想到这段普通的行程将以一种让人头皮发麻的方式收场。当车辆临近路口时，后排一名女子 突然要求司机立即右转，先送她的闺蜜回家。司机解释说，订单上的目的地并不是她的闺蜜家，自己只能按照平台的路线走，不然系统会判定为违规绕路，并且耐心提醒，想改路线直接在手机上修改订单地址即可。这是任何常人都听得懂的规则，但是该女子心里另有算盘。 他清楚改地址后先送闺蜜，路程会变远，车费也会跟着涨。为了省下这几块钱，他就是不肯改订单，非要司机无条件听他的。见司机不肯妥协，女子瞬间情绪爆发，扯着嗓子大喊：右转右转，我让你右转听到没有。还没等司机反应过来，他又突然从后排扑到前排， 疯狂地伸手去抢夺方向盘，司机死死地攥住方向盘，一边开车一边制止，但女子完全听不进去，双手一起用力地猛抢方向盘，硬生生地把方向盘往右转，车子瞬间失控，猛地冲向了路边的护栏，结结实实地撞了上去。但直到撞车，这名女子 依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大错。为什么我说这件事情让人感到脊背发凉呢？因为生活中这种蠢而不自知的人比坏人的破坏力更大。坏人可怕，但至少你能防备；蠢人可怕，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作，也不知道他的发作会以什么方式连累你。太多的人 是被蠢人给害的。

重庆万州的那场惨剧就是血淋淋的注脚。2018年11月28号上午10点，一辆载着14名乘客的22路公交车正平稳驶在万州长江二桥，突然车辆毫无征兆地猛转向左，越过中心实线，撞断护栏，坠入滚滚江水，15条生命瞬间沉入冰冷的河底，举国悲痛。一直有人在猜测事故原因，大巴为何突然转向，或是司机突发疾病，或是车辆故障失去控制。然而当黑匣子被打开，真相让人们又怒又恨。大巴坠江竟是乘客与司机发生激烈争执，事发道路维修公交改线，乘客刘某不知道公交车不再停靠他要下的那一站，发现公交车已过自己的目的站，就要求司机停车，但公交车只能在站点停靠，所以司机拒绝了他。他瞬间怒了，走到司机旁就开始指责争吵。前方停靠一站，但这名乘客不下车继续吵，前方又停靠一站，乘客仍不下车继续闹。上午10点8分49秒，公交车驶至桥上时，乘客举起手机击打司机，司机右手放开方向盘还击，乘客再次击打司机，司机呢再次还击。一秒钟之后，司机向左侧击打方向盘，失控的大巴坠入江里。一个人的疯狂葬送了14条鲜活的生命，何其可恶！坐过站而已，至于吗？谁没有坐过车？谁没走错过路呢？正常人遇到这种事，抱怨两句，下车走回去，或者打个车就解决了。但刘某不是正常人，在他的认知里，自己的麻烦一定是别人造成的。司机为什么不提醒我？为什么不听我的？既然你让我不爽，我就要让你吃瘪。至于这件事的后果，比如其他人的时间和生命安全、交通规则和法律法规，他是不会考虑的。你看，蠢从不是天生，而是恶的孪生兄弟。越蠢的人越容易作恶，而且做得理直气壮。就像一只疯狗，你永远不知道它下一秒会咬谁。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卡罗齐波拉说，人类最大的威胁是愚蠢，因为蠢人做事有三个典型的特征：第一，从不内省，他们永远把问题归咎于外界，从不觉得自己有错；第二，不计后果，情绪上头那一刻，大脑被彻底占领，理智瞬间归零；第三，暴力倾向，一旦语言无法让对方屈服，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要想不被蠢人拖累，三个保命原则一定要谨记。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要试图去改变蠢人。很多人面对蠢人时，第一反应是讲道理，摆事实，试图说服，这是一个巨大巨大的坑。达克效应告诉我们，蠢人无法识别自己的愚蠢， 所以你永远无法说服一个坚信自己正确的人，你以为你在帮他开窍，他只会觉得你在针对他。那个抢方向盘的女子，如果当时有人对她说，你这样会害死大家的，她会听吗？不会的，她只会觉得对方在帮司机说话。所以收起你的纠正欲，不要和蠢人讲道理，因为你用逻辑， 他用情绪，你讲后果，他讲感觉，你不是救世主，你没有义务把每一个蠢人拉上岸，更何况拉他们的后果是你自己被拖下水。第二个原则就是及时远离物理隔离。面对蠢人最高效的办法只有四个字：及时远离。那个网约车司机其实已经做了最正确的示范， 他没有和那个女人继续争吵，而是试图稳住局面。如果他有选择权，他会在那个女人开始尖叫的那一刻就靠边停车让她下车。可惜当时在路口来不及。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当你发现一个人具备愚蠢特质，比如情绪化、不讲规则、缺乏共情、坚信自己永远正确等等， 那么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尽快切断与他的交集。工作上的蠢人不合作、不辩论、不卷入；生活中的蠢人少接触、少说话、少交心；社交圈里的蠢人屏蔽、取关、不解释。物理隔离是对蠢人最有效的防御，因为一旦你和他处在同一个空间，你永远猜不到 他的愚蠢爆发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伤害到你？远离蠢人不是冷漠，而是自保；不是傲慢，而是清醒。第三个原则就是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别被拉下水。如果你当时坐在那辆网约车上，看到那个女人抢方向盘，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想冲上去扇她两巴掌，或者想大骂她一顿呢？但是 你想过没有，如果你真的动手了，你和他的区别在哪里呢？他被刑拘，你可能也跟着被拘留。他用愚蠢把你拖下水，你反而成了互殴的一方。这就是蠢人最隐蔽的杀伤力，他们用极低的成本激怒你，然后让你付出高昂的代价。所以越是面对蠢人，越要冷静，不吵不骂不纠缠， 以最快的速度远离，不要用别人的愚蠢来惩罚自己。他蠢，你生气，他没什么损失，你呢，却伤身又伤心。

生活里从不缺精明算计的人，却少有人懂得真正的智慧是守住底线，敬畏规则。浙江女子抢方向盘致车祸，重庆公交坠案的悲剧，都在反复提醒我们，愚蠢从不是无知的借口，而是不加约束的恶。这种恶藏在日常的琐碎里，爆发于一念之间，却能轻易地摧毁无数家庭的幸福。那些因愚蠢作恶的人，往往活在自我中心的世界里，他们把个人意愿凌驾于公共秩序之上，把一时情绪当作伤害他人的理由，把无视规则当成理所当然。为了解

块钱车费，不顾全车人的安全抢夺方向盘。因为坐过一站路就与司机争执，不休危及整车人的生命。他们看不到自己行为的后果，意识不到自己的冲动会让无辜者付出生命的代价，只沉浸在我没错我有理的偏执里。更可怕的是，蠢人作恶从不愧疚，他们会把责任推给外界，怪司机不配合，怪规则不合理，唯独不反思自己的任性与鲁莽。就像那名抢方向盘的女子，撞车后仍毫无悔意，她不懂自己省下的不是车费，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她发泄的不是情绪，而是对他人安全的漠视。这种毫无底线的自私比刻意的伤害更让人绝望。面对这样的人，我们能做的除了远离，更要守住自己的底线，那就是不与烂人纠缠，不与蠢人讲理。这不是懦弱，而是保护自己。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不讲理情绪化的人，如果与其争辩，只会被拉低到同层次，最终两败俱伤。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距离，不被对方的情绪裹挟，不被无意义的争执消耗。同时我们更要时刻警醒自己，别成为自己讨厌的人。遇事多一份冷静，少一份冲动，多一份包容，少一份偏执，多一份敬畏，少一份任性。遵守规则不是束缚，而是保护自己与他人的屏障。懂得换位思考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修养。生命只有一次，规则不容践踏，别让一时的愚蠢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别让自私的情绪毁掉他人的人生。愿收音机前的我们都能够远离愚蠢的恶，守住内心的理智与善良，对生命多一份敬畏，对规则多一份遵守，在平凡的生活里做一个清醒、克制、有温度的人。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 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发现，近些年有一个词热度居高不下，引发了很多的关注和热议，它就是提前退休。 顾名思义，提前退休指的是尚未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就离开职场的现象。人社部社保研究所原所长何平曾经公开指出，在全国各

地提前退休的群体普遍存在。清华大学的杨彦绥教授也调研发现，某人口大省提前退休的比例高达17%。按理来说，社保一直鼓励多缴多得，长缴多得。一个人交社保的时间越长，金额越大，将来领的养老金也就越多。但是生活中却有一批中年女性，宁可少拿退休金，也要提前退休。为什么呢？所以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小青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如果您也感兴趣的话，欢迎来和我分享你的观点。您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啦。

有一批中年女性选择提前退休了。博主退休的豆豆曾经在网上分享自己退休的经历。他是50岁出头的时候办了提前退休的手续，理由是身体熬不住，要垮掉了。在退休以前，豆豆是单位里的业务骨干，年年业绩优秀，经常被评优评先。直到快50岁的时候，他的身体开始出现异样。连着2-3年的时间，他出现心悸、胸闷的症状，肩颈和腰椎也感到不舒服。刚开始，豆豆没有把身体的毛病放在心上，依然加班加点，勤恳工作。直到2023年的某一天，他的症状全面爆发，他的颈椎僵得像块铁板，一坐办公椅就头昏脑胀，心悸、胸闷也加剧了不少。他整天脑袋嗡嗡响，几乎丧失了思考的能力，连最简单的业务总结都写不出来。那天下午，豆豆去了医院，在医生的建议下请了1个月的病假住院疗养。他本以为住完院就能够回岗位继续工作，但是疗养结束后，他颈椎还是酸痛，太阳穴还是发麻，连同事来交流工作都会感到心慌焦虑。最终他因为实在扛不住，选择了提前退休。这些年，豆豆为了调养身心，陆续尝试了针灸、艾灸、食疗。远离了职场的高压环境，他也得以每天按时吃饭，规律睡觉。渐渐的，他的颈椎、腰椎没那么疼了，睡眠质量提高了，发量也开始大增。豆豆感慨，退休就像一次重新洗牌，让他的生活方式得到调整，健康状况也逐渐向好。人到中年，精力开始滑坡，无法再像年轻时那样高强度的工作。加上有些女性更年期激素剧烈波动，对情绪和身体都是极大的消耗。这时候，退休不失为一种退路，让人卸下前半生的职场压力，更好地调养身心。当然，除了身体因素，还有因为职场及家庭因素选择提前退休的。比如网友李姐分享过自己的故事。李姐的单位去年部门调整，把她调去了一个边缘岗位，领导说是让她养清闲，其实就是分点杂活给她干着，工资也砍了一大截。李姐也知道大抵是自己被公司边缘化了，但她近些年之所以跟不上工作节奏，也实在是身不由己。前2年她公公因为偏瘫卧病在床，他一个人照料根本心力不够，白天还要请护工。他家老二又刚上小学，每天陪写作业要花掉不少时间。最要紧的是，老大今年要高考了，他每天还要给孩子做饭送饭，关心他的情绪状态，时间掰成8瓣都不够用。调岗后，李姐算过一笔账，他现在的工资减掉请护工的钱、职场人情开销、上班通勤费等等，所剩无几，还不如提前退休，既省掉了护工费，也可以更好的陪伴家人。经过一番仔细考量后，李姐想开了，在家庭最需要支撑的时刻，给大家做好大后方，比赚钱重要得多。人到中年，就像一个被生活的鞭子抽着

乱的陀螺，精力也被各种琐事撕扯得四分五裂。所以有的中年女性也不再执着于职场的晋升和内卷，顺应生活需要，把重心从工作转移到家庭上。她们看似损失了事业的发展，但其实心里也早早算清了回报。或是陪伴孩子的成长，或是照顾老去的父母，或是修复夫妻感情，又或是找到了人生的新意义等等等等。诚然，退休金是我们晚年生活的保障，但钱并非生活的唯一。对他们而言，选择提前退休，匀出更多精力，也许反而收益更多。

说到这儿，可能大家萌生出了提前逃离职场的冲动。那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提前退休真的有想象中那么好吗？网友轩海就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前几年呢，他向单位递交了辞呈，提前退休了。刚休息那几个月，真是挺舒服的。但很快，轩海又开始焦虑了。他算了算账，少了自己的工资，家里的日子过得有些紧巴巴的。双方父母要照看，在外地读书的儿子也需要生活费，家里还有一些贷款没有还完，杂七杂八的支出，光靠老公5000-6000的月工资根本撑不住。为了找工作，邢海投了好几个月的简历，却都石沉大海了。后来还是老同事给他支招，去当月嫂吧，年龄限制不大，收入也不错。轩海虽然觉得有些拉不下脸，但看着越来越少的余额，还是咬咬牙报了个月嫂培训班。几个月后，他拿到了护师证，正式开启了月嫂之路。老实说，这份工作并不轻松，作息颠倒，随叫随到是常态，还要处处看雇主的脸色。有朋友看他天天忙得脚不沾地，劝他都快退休的年纪了，何苦这么委屈自己呢？轩海苦笑，没办法呀，不工作哪来的钱呢？好在这些年，轩海逐渐积攒了一些口碑，手上有了几个固定客户，收入也可观起来。相比起当初刚退休的时候，他心里也踏实了很多。他的经历让我想起了《提前退休说明书》这本书里面说到的，所有人应当积累足以维持经济独立的生活资产。

这与你的身份属性无关，与是否有工作也无关。这是因为资产能为你的人生提供更多的选择。哪怕提前退休了，很多人也难免为了碎银几两去奔波劳碌，甚至因为离开了熟悉的岗位，反而比之前在职时更辛苦了。除了经济原因，脱岗后的空虚感也让部分人感到痛苦。比如博主爱生活的智姐就是如此。智姐以前是干财务的，退休后呢，突然不用对着账本，也不常和老同事们打照面，心里空落落的。加上她退休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仅身体开始变差，也感到自己跟外面的世界脱节了。为了调整状态，她又找了家私企兼职。她每周到岗两三天，给同事们理理账，讲讲最新的个税政策。每完成一个工作任务，她心里都会有特别大的成就感。而且每次上班，智姐还能跟同事们聊聊天，和年轻人学点新东西。这会让她每天充满干劲，不会觉得自己被时代抛弃了。很多人总以为退休意味着彻底放松，大躺特躺，但实际上呢，如果手头没有一份有价值感的事情作为支点，只会在闲散中陷入深深的空虚和迷茫当中。说实话呢，人还是需要找点事儿做来获得自我认同感，并且与外部世界保持链接的。如果没有正经的事业做支撑，让享乐和消遣占据了生活全部，长久下去，人只会觉得精神贫瘠，内心也会失去窒息感。退休不是一股脑儿的躺平，再也不问世事，找到建立自身价值的方式，内心才会充实起来，日子也能随之过得有滋有味儿。

论是否提前退休，都要做好几件事儿。是否提前退休呢？是因人而异的选择，但面对必然到来的人生下半程，我们也要尽可能的做好准备。以下小青要和大家分享的几件事，关乎我们未来的生活品质，建议每个人未雨绸缪，趁早布局。第一就是储蓄抗风险资产。众所周知，眼下各大银行的利率不断的下调，存款利息也大不如前，而与之相对的是物价的上涨和生活成本的节节攀升。所以想要确保有质量的退休生活，一定要储蓄足够多的抗风险资产。平日里坚持稳健理财，远离高风险投资。消费方面也要精打细算，有大额支出及时和家人商量。人生的下半程，无论帮扶子女、父母，还是自己看病就医，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兜里有存款，人才有底气，也才会有足够的能力守住生活的安稳体面。第二，就是要建立价值感锚点。见过很多人退休后，远离所有的工作环境、社交圈子，会感到无所适从，甚至觉得自己失去了价值。想要接住这份身份地位的落差，一定要有意识地给自己建立精神锚点，比如培养一些兴趣爱好，闲时种种花、弹弹琴，让身心有所寄托；多关心家人、朋友，和他们定期联络，让晚年生活有人可依。如果心有余力，还可以做一份自己的小事业，在做事的过程中重拾成就感。总之，人一定要在精神情感和社会关系上有稳定的价值感来源，这样才能抵御内心的空虚，不至于在退休后陷入落寞迷茫之中。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要保持身体健康。我特别认同企业家汪建的一句话，世界是为活得长的人准备的，活着才是硬道理，健康幸福的活着就是最硬的道理。活得长长久久、高高兴兴是硬硬硬的道理。人生下半程最大的财富就是一副健康的身体，所以平日里也要规律生活，养好身心。饮食上坚持清淡节制，少碰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作息上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不要熬夜刷手机。运动上呢，每周有氧运动3到4天，激活身体的元气。保持身心康健，永远是人生的第一要务。当你照顾好自己，这世界才会属于你。

节目的最后，我想跟他分享的是，无论你是否提前退休，都希望你做出无悔的选择，拥有尽可能完满的人生体验。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啦，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就要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刚才呢，我们晋江下起了零星的小雨，那么根据这个天气预报的报道哈，说今明几天也会有迎来一个强降水的过程。昨天呢，泉州市气象台就发布了暴雨的预警信号，气象部门还解释这一次强降水主要是受到低涡切变的影响，就好像是呢给我们泉州啊浇了一盆冷水。那今天还有明天两天呢，全市会迎来集中的强降水的过程，驱散这一份闷热。具体来说，这两天的降雨它是不会温柔以待的哈，这个降雨的时候呢，局地还会有一些雷电啊、短时强降水以及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山区部分的乡镇呢，更是会出现暴雨的情况，雨水呢可能会来得比较急，下得比较密，容易呢出现路面积水啊、能见度比较下降的一些情况，一直会到5月15号左右，这个降水才会开始减弱，转为零星的阵雨。那么因为这个下雨呢，它会来得比较急，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这个雨具啊一定要随时携带了，开车的时候不要开得太快哈，要注意一下交通路况。今天呢是5月13号，小雨转中雨，21度到25度。明天呢是中雨转小雨，22度到25度。15号呢是多云转阴，23度到27度。那么16号跟17号报道呢都是多云的天气，23度到28度左右。面对这样的一个强对流天气呢，会不会有台风的情况呢？我们也来跟进了解一下。那么从昨天的召开的2026年辖区海上交通运输船舶防台风的动员部署会上，有记者报道说呢，是2026年哈，预计会有5到7个的台风登陆，会影响我们泉州，那么接近常年，应该说是比较偏多的一年。大概呢是会在6月有一个早台风，那么在10月份呢会有一个晚台风，双重的风险，大家呢可以提前做好预案哈。会议呢强调，今年这个防台风的工作会围绕啊压实三级责任、强化监管履职，还有细化防控举措三大核心展开。压实三级责任的链条，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还有岗位的直接责任。那本月前呢，所有的航运的企业，包括修造船厂以及水工单位呢，需要将防台应急预案报备到属地的海事处。各个单位啊，要严格的按照这个责任落实到每一艘的船舶、每一名船员，还有每一个作业的环节。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本月之前，也就是5月前，一定要完成所属的船舶全覆盖防台自查，重点检查动力、通信、救生等一些设备。6月底之前呢，至少组织一次综合性的防台应急演练。台风影响期间呢，严格执行停航、停工、人员撤离等一些刚性的需求。响应解除之后呢，按照先疏后通、先出后进的原则有序复产。海事部门还精准监管，本月呢完成辖区重点的船舶和应急力量拉网式排查，建立动态台账，深化呢和气象、海洋、应急等一些部门协同联动，开展跨部门防台综合演练，实行隐患消耗管理，坚决杜绝带病防台。防台响应期间呢，严格落实应停尽停、应撤尽撤，还有科学调度船舶避风，严厉打击违章锚泊，还有擅自航。

是车辆报废这个案件哈，就可以进入到车辆报废的服务模块了。全程线上是具体操作流程步骤呢，就是进入到业务的这个页面，选择车辆报废注销申请。特别提醒啊，有人无车，车辆灭失上报，仅作为这个线下办理告知提醒，网上呢是不受理相关业务的啊。那步骤二呢，就是填写车辆的信息，并且呢选择合适的报废回收企业。步骤三呢是提交申请，等待办结申请提交成功之后，报废回收企业将会接单确认申请。用户呢可以在我的业务随时来查看申请的进度，对于不符合要求或无法处理的申请，回收公司会退回，并且呢注明退回的原因。用户收到退回通知之后呢，可以选择其他回收公司重新提交申请。交警部门提醒大家，广大车主严禁违规处置报废车，千万不要私自的拆解、非法买卖报废车辆。违规处置呢，将无法完成正规的注销，然后报废车呢禁止上路。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严禁上道路行驶，一经呢查处将会吊销驾驶证，并且呢处罚金。不注销影响后续业务，长期呢搁置没有办理注销的车辆啊，也会影响车主驾驶证、学法还有这个减分的一些业务，务必呢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处理了。好，那么最近呢，泉州交警也是联合各个部门哈，来开展这个，就是对于这些非法改装啊、飙车，还有一些摩托车，就是超速行驶的一些情况来进行严惩哈。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好，再来刷新一组我们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消息。在我们晋江市的渠店镇江滨南路新霞路路段东向西有故障车呢占用车道哈，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另外，晋江市庆阳街道和平路机场路段北向南发生一起事故，提醒大家注意。晋江市庆阳街道和平路长兴路路段北向南发生事故，占用最右侧车道，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那么今天呢，有部分的一些路段哈在进行施工，像这个罗山街道福兴路 SM 广场路段西向东呢有施工占用左侧车道啊，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好，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民生消息啊。我觉得这条消息出来，应该也会更好的来加强这个方面的一个民生工程了啊。对于长期呢卧床的患者来说，去医院就诊往往也意味着全家总动员的大工程。而在洛江区呢，这个难题正随着家庭病床服务的深入推广得到根本性的破解。那最近呢，有记者了解到，作为洛江区为民办实事项目的重点工程，家庭病床服务呢，通过医生跑还有技术跑来代替患者跑，将专业的医疗照护啊，从医院的大楼延伸到了群众家中，打通了健康服务的最后一米。根据了解呢，家庭病床服务的流程包括了四步。第一呢是申请评估，患者呢或其法定监护人线下提交申请，并且由相应的医疗机构进行评估和医保备案确认。建床管理包括签订服务协议，制定个性化的服务方案，以及建立电子档案。实施服务，医疗机构将会计划上门提供诊疗，还有记录服务情况，并且完成双向的转诊衔接。还有一点就是撤床结算，包括康复情况的评估、医保结算以及归档随访。哇，这个家庭病床这个服务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啊，尤其对于一些长期就是怎么说呢，比如说像一些老年人哈，还有一些瘫痪啊等等一些情况，中风的情况，或者说一些就是行动不方便的病人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也可以说得到很好的一个长期的养护。所以我们

也希望哈洛江的这个家庭病床服务呢，这样的一个典型能够在我们泉州市整个各个县市镇村能够逐步的推开，对于我们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非常受益的。

们再来关注这条消息啊。日前呢，经过啊福建省的总合长的审定，福建省合长办正式通报了2025年度河湖长制的考察结果，我们泉州呢再创佳绩哦，连续9年获得了全省河湖长制绩效考评的第一名，以扎实治理的成效，高质量交出了河湖管护的好的答卷。

泉州呢持续全域推进幸福河湖的提质增效，签发了一号河长令，出台2025年到2030年的建设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市建成20条、30段以上的幸福河湖。洛阳将入选水利部幸福河湖建设项目，获得了中央财政补助8020万元。那同时呢，不断探索生态价值转化的新的路径，在永春建成了全国首个河湖生态产品的交易平台，推出了全省首个水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规范，德化的水权贷也实现了生态变现，授信贷款3000万元，打通的是资源、资产还有资本转化通道。立足是以底色还有这个城市的特色哈，泉州呢也是深度来推动水利和文旅以及餐饮产业深度融合，依托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区，打造中心城区的水文旅融合新业态。那么提到这个河湖的一个保护啊，还有一个生态环境方面的一些整治，我觉得它是攸关很多方面啊，包括我们在乡村振兴过程当中所提到的一个生态环境的振兴哈，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水的一个生态的净化其实就有利于整个环境的一个提升了。你比如说呢，以我们泉州入选世界美食之都作为一个契机，我们更要在这个方面来下功夫，也探索了打造水利一桌餐等一些特色的产业。如果说我们的河湖呢环境不雅不干净的话，你要打造这个水利一桌餐好像似乎就比较违和了。所以呢，结合这个水利的风景区啊、水美乡村还有古桥古路等一些特色景观，来打造一批生态文旅精品的线路和项目就会很有特色。像我们99溪的这个田园风光，在五一假期呢，它就有推出啊，就是在船上，哎，这个卖食品的一个观光的旅游的一种风格，我觉得这个也是极具我们地方的一个景点特色哈。那首先我们99溪它这个水域的保护还有环境的养护还是做的比较到位的。深耕河湖水文化的传承传播，依托30个河湖文化的遗产，来打造连结教育、两岸研学等一些精品项目。那我们提到像磁灶，我们一直在说磁灶呢依傍着这个梅溪有这么一条水路，也带领了而且呢引领了它的整个交通哈，打通了这个外贸的交通要道。那么这个梅溪的这个长期的水域的养护也是做得很到位的，像前几天我们晋江电视台就有去到周边，哎，去拍了一个是水上的咖啡馆。那么如果说要在这个地方呢做文旅的话，你的整个啊不管是你的文旅的概念有多好，你的整个生态一定要到位，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水域它是不是清澈，它周边环境好不好，哎，这个水流的这个有没有一些不好的气味啊，这些都会影响你整个文旅的一个体验的。所以呢，我们泉州哈，整个在这个方面还是下足了功夫，保有300座河湖长治的主题公园，有25个国家级和省级水利的风景区，还有泉州市博物馆等全市48家场馆收藏闽水魂318套，打响了水文化的名片，传承弘扬河湖文化，厚植水运的文化根基。多方协同聚力夯实长效的管护根基，创新打造签名和行政河长加上签名的河道专管员，以及签名的乡筹河长，还有签名的老兵河长。你比如说像我们前段时间邀请到了这个安海旗袍协会啊，其中的像有一位这个成员，他也就是我们的老兵河长，叫做严一尔哈，他也是对这个作为河长他也是非常的尽心尽力。那么像他一样的在我们泉州呢有签名的老兵河长，他们一直在默默的守护我们这些河湖的净化和生态安全。全年开展志愿服务有超过1000次，参与的人数破万，形成了全民治水的格局，有建成了117座的水质自动的监测站，还有国家省控断面以及饮水的水源地治水优良比例达到了100%。好，我们持续再来刷新跟进一下这个闽超的一个动态啊。
在5月16号晚上的7:35，闽超第四轮泉州对阵的是漳州的闽南德比，将在我们泉州市海峡体育中心体育场热血开场了。赛事的门票呢，预约已经是在近日截止，那么大家在上一场没有买到门票或者说没有机会看到的话，我们也可以继续的来为我们泉州加油。虽然上一场在我们的主场是失败了，但是我觉得它也依然哈带来了很多，就是我们泉州的球迷们的这种热情，也对于我们当地的这个文旅的影响，一下子呢也有很好的一个推动。那这场比赛票务也是依然非常的火爆，几乎都是秒空的。这也是根据我们泉州首个主场比赛预约总人数高达，有74723人之后，第二个主场赛事预约人数也会突破70000家。火爆球市的根基呢，是深植于泉州厚重的足球底蕴和炙热的城市归属感。那作为闽南文化核心区，民营经济的强势，爱比亚赞扬的这个闽南的精神早已融入了我们泉州城市的血脉。足球运动呢，在这个地方有着深厚的群众的土壤。在闽超的带动下，从街头巷尾的草根球赛到蓬勃发展的校园联赛，足球逐渐成为市民文体生活的一个重要载体。与此同时，18.8块的惠民票价大幅降低了观赛的门槛。当然了，必须要中签，并不是说你下单就可以买到哈，因为它是要中签，就是你必须要有抽中才能够进去看的。那一杯奶茶的钱确实还是非常的实惠，可以有机会来看到一场足球盛宴。那么此外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的深度融合也点燃了全域的消费热潮，形成了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的乘数效应。球迷凭借一张票根还可以享受餐饮折扣啊、景区免票的一些权益，一系列的暖心举措让观赛体验从看一场球升级为享一座城。是的，那么5月16号估计是抢不到了啊，因为时间过得很快啊。那么接下来的16号之后的第三场啊，就是5月23号闽超第五轮泉州对阵南平的门票预订通道，目前也已经开启，票价依然是18.8块。售票的价格呢是昨天的上午10点到5月16号的傍晚的6点，这场比赛呢依然实行是预订购票的制度。购票一共是有4个步骤哈，用户下单预定完成支付，参与抽签，然后接收短信通知出票结果，如果中签呢则是出票成功，没有中签就全额退款。此外呢，闽超泉州赛区的商务合作全面开启，泉州诚邀各界共享体育加文旅加商业深度融合的红利，让绿茵赛场可以成为民营经济资本对接还有城市品牌价值提升的优质平台。是的，那么闽超啊不仅带动了我们城市的文旅，其实对于我们乡镇的这个乡村振兴其实也有很好的一个延展。

最近呢，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委农办还有福建省农业农村厅有联合下达2026年乡村振兴示范创建省级补助的资金达到了9亿8689万2800元，重点呢支持我们福建省乡村振兴示范村镇的创建，还有乡村产业发展以及生态治理和民生的改善。那么根据资金下达的通知呢，泉州市所辖涉及的一些县市区获得了对应省级补助，有达到了2亿1713万700元。这次的补助呢分成了两大板块，其中呢1亿9913万700元是用于这个示范村的创建，然后单村补助大概是400万块，到1200万，由县级采取项目申报的方式，按照项目的促进村财增收，还有连农带农撬动社会资本，发挥社会效益，前期工作深度等一些因素来分配资金。那么1800万元支持第三批示范乡镇，每镇定额补助是300万元。通知要求啊，产业项目资金占比呢不低于40%，重点带动的是村集体经济的增收，还有农民的增收，强化乡村自我造血的能力。此外呢，补助资金当中，泉州是用于重点流域县市区范围内与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有关的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治理还有民生改善项目的金额是908万8100元，用于这个移民村产业还有基础设施等相关项目建设的金额是147万600元哈。同时呢，也是明确了市县两级啊需要足额来安排配套资金，是达到了这个7亿哈。那么其中呢，泉州市的这个市县配套资金合计呢是9981万9600元，由市级按照各县市区的财力状况的差别化来确定分担的比例，向这些薄弱的区域来倾斜支持。所以呢，符合这个乡村的评选的这个条件的一些乡镇啊，包括村庄一定要努力了哈。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条消息啊，也是有关于我们慈造的陶瓷艺人，就是我们的吴小青老师。那么吴小青老师呢，他是出生于慈造的陶艺世家，从小呢在窑火和陶土当中成长，现在也是我们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美术专业的老师，更加是有获评全国陶瓷行业技术能手，还有福建省陶瓷艺术大师、福建省工艺美术名人、泉州市高层次人才、晋江市工艺美术大师等一系列的称号，担任的是适宜泉州瓷造窑的代言人之一，也是我们闽南工艺传承和版权保护的坚定的践行者。他呢，对于这个就是陶瓷是非常热爱的哈。那么作为吴氏的陶艺第23代传人，始终呢是坚守原创初心，把狮咬剑、滴水兽还有乌脊兽等一些闽南本土的文化符号融入创作，让传统的工艺可以扎根乡土，与时俱进。不仅呢赋能瓷造，也像他呢有陆陆续续走进我们的吴陵来做一些研学的分享。所以呢吴小青老师一样的这样的一些工匠啊大师，他对我们当地这个乡村振兴、非遗传承，也可以说呢是付出了自己的一番努力。在瓷造呢也涌现了像他一样的一些瓷造的这个陶艺大师，像吴康伟老师啊，还有这个吴天宝。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怎么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沙丹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我们刚才有关注到这条消息啊，2025年5月份，福建省财政厅、省委农办还有福建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正式下达的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创建省级补助资金，高达9亿8689万2800元。这是一笔沉甸甸的政策的红利，精准呢赋能资金跨越山海直达闽湘大地，重点呢是锚定啊全省乡村振兴的示范村镇全域的创建，还有特色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流域全域生态系统治理、城乡民生福祉普惠改善四大核心板块，为适宜泉州还有我们大美晋江乡村的全方位高质量振兴发展注入前所未有的强劲动能，还有长久发展的底气。今年是我们福建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五年行动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当然它也是第三批哈，就是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镇创建攻坚收官之年，也是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福建实践经验全域打造山海特色和美乡村的深化之年。立足全国乡村振兴战略总体的部署，紧扣福建的山海交融、侨乡密集、适宜富集、城乡联动的地方的发展特质，省委省政府高位谋划统筹全局，持续呢加大省级财政涉农资金倾斜的保障力度，系统性构建了省级统筹市县落实还有镇村落地全民参与的乡村振兴全链条政策保障体系，扎实推进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全域乡村提升工程，持续呢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激活乡村内生发展的动力，推动呢农业可以全面的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条政策，可以说呢力度是非常大的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契机，和同期下达的16.36亿元的乡村振兴统筹资金联动发力，共同构建了2026年福建乡村振兴财政保障的一个核心的大盘。那么从这个全省政策布局维度来说呢，这一次专项资金也是深度衔接福建省“十四五”特色现代农业发展总体规划、山海协作城乡融合发展规划，以及适宜保护啊、乡村文旅融合发展专项规划等一系列的一些文件的工作部署。紧扣哪些方面呢？粮食安全底线、乡村产业振兴主线，还有生态宜居底色、乡风文明灵魂、基层治理保障、民生幸福根本六大乡村振兴的核心维度。而且它覆盖面非常的全，包括呢我们福建的一些山区县，还有沿海县、侨乡县、平原县、流域片区、滨海渔村、古村聚落等全类型乡村发展的需求，兼顾传统农耕村落、海洋渔业村落、侨乡古厝的村落，还有文旅特色村落、城郊融合村落差异化发展诉求，让每一笔财政资金都可以更加精准地落到乡村发展的急需的地方，还有群众的生活期盼的地方，以及长效增长的一些关键地方。那首先呢，我们来解读一些政策哈，去找到一些对标的可能性。你比如说呢，省级乡村振兴新建的示范乡镇，我们福建省每年会选40个乡镇纳入到年度的创建名单，那么单个乡镇年度专项补助是有300万元，连续扶持动态考评优胜劣汰，同时呢已经就是建成达标运行的省级示范的乡镇当中，每年他还会择优来遴选10个重点的标杆示范乡镇，给予呢单个这个乡镇有2000万元高额的专项奖补，全力打造全省乡村振兴标杆的样板乡镇，形成呢头部引领啊全域追赶的一个良性发展格局。另外就是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单个示范村扶持额度呢有400万元到1200万元，所以额度很高的。它是根据村庄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发展短板，还有示范带动效应的差异化来核定，重点呢会倾斜支持一些像历史文化古村啊，或适宜周边的一些村落、沿海特色渔村、侨乡重点村落、流域生态重点村落等。
那我们泉州其实是很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因为泉州呢作为福建闽南核心城市，本身我们适宜文化就有22个地方，而且它是散落在很多的县啊，很多的镇村的啊，沿海乡村啊，振兴重点的一个地方。据了解，这一次呢，就是获得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补助资金有2亿1700万，占全省总资金比例高达21.8%。我们一个泉州市哈，所以呢，它是位居全省各地市的前列，也是充分的彰显了我们省级层面对泉州在这个适宜保护啊、侨乡乡村振兴，还有山海城乡融合发展工作的高度认可和一些重点的倾斜。那么其中呢，我们晋江作为泉州县域的经济龙头，全国百强县首位梯队的县市，占据泉州全市补助资金最大份额，也是这一次省级专项资金落地示范创建攻坚还有乡村全面提质的核心主战场。前几天呢，我们还和一些乡村振兴的朋友们在聊哈这个问题哈，就在说，哎，对于我们的晋江这些乡村环境挺好的，就是每一个乡村每一个镇都还是建设的很不错，而且非常有它的一个文化底蕴和它的产业优势。那么省级文件呢也严格有明确资金使用的一些边界，并不是说拨款给你你就可以随便开发啊。所有的补助资金它100%是专款专用，非常严格。比如说呢，严禁挤占啊、挪用、截留、闲置，全程要接受财政审计、农业农村部门等多层监督核查，绩效结果呢也是直接挂钩后续年度资金的分配额度，核心聚焦四大法定的投向领域。第一是乡村振兴示范村镇创建全域体制，它包括示范村规划的一个编制，然后呢村庄全域的环境整治，还有基础设施补短板、公共服务配套完善、村集体经济壮大培育、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还有示范品牌打造推广以及长效运维机制建立等一些全流程创建工作，全面呢补齐乡村硬件的短板，健全乡村长效运行机制。第二呢，就是乡村特色全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省级硬性规定了所有的示范创建项目当中用于乡村产业发展的资金占比不能低于40%，这也是不可突破的红线要求。资金重点扶持特色种养啊、农产品精深加工，还有乡村文旅康养、侨乡文创研学、海洋渔业全链条、城郊休闲农业，还有村集体经济抱团项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全面壮大乡村内生造血能力，持续带动村集体的增收，农户的稳定致富。那么第三点就是全村全域生态综合治理和绿色发展，包括呢像一些生态的养护哈，就是农村污水管网的全域铺设呀，黑臭水沟的这个水体的清零整治，农业面的这个污染治理啊，还有畜禽养殖污染管控、滨海湿地保护，还有森林乡村建设、田园生态修复、农村垃圾分类资源化处理，以及蓝绿生态廊道打造，守护闽南山海生态的底色，来进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推动生态效益持续的转化为经济收益，还有民生的福祉。还有一点呢，就是农村民生保障的普惠改善工程，它聚焦的是农村养老服务的提质，还有普惠学前教育扩容，以及乡村医疗服务升级、农村道路安全提升、防汛防灾基础设施的建设、困难群众的兜底保障、老旧村居的修缮改造，以及农村饮水的安全巩固提升、便民公共服务站点的建设，持续缩小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让农村的群众呢可以共享一些发展福利，不断提升乡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是的，现在呢，农村环境越来越好了，那么需要提升的就是我们说这个保障普惠改善工程，像一些公共设施的建设，还有养老服务的就是乡村化。
有一些乡村呢它比较富裕，或者是有一些村财，亦或是有一些华侨哈，对这个方面比较重视。例如说我们有共建的一个文化威容站，像深户的华海村，它就得益于有很多的华侨们，他们的华侨的年龄段是处在40几岁到这个60几岁这样的一个比较就中间力量吧，也算是新侨，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是在家乡成长，在家乡度过这个创业期的，后来才去到了东南亚等一些其他地方去奋斗，对家乡还是非常熟悉，而且有这个情感，有这个根脉情感。所以呢，这个乡村它为什么能够盖养老院、盖文体中心，都是来自于侨资，它没有太多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扶持，他不太需要，因为他更多的是华侨的这个资金的注入，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乡贤哈对推动这个乡村发展振兴啊，还有公共服务体系的一个完善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我们晋江呢，作为晋江经验的发源地啊，这几年在城乡融合、工农互促，还有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方面非常努力，包括我们基层治理的能力也很强，有一些乡村它还会有一些回馈，你比如说积分评价啊，来回馈给它的村民，可以领取一些生活用品。还有像我们的金井围头村，它有所谓的一个荣誉村民的评选，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怎么说呢，双向互动啊，跟我们晋江现有的这个乡村振兴扶持政策、白旗帮百村行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政策、适宜保护活化政策啊、流域生态治理政策深度叠加，双向赋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政策叠加的红利。那么提到这个方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我们有哪些好的一些乡村和做法，或者说案例哈。立足闽南沿海平原的水土特质，你比如说我们晋江，在持续推进99溪流域全域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这个方面啊，创新实施了农村土地的整村的流转，然后包括碎片化的耕地整合的连片工程，它非常规模化，累计把全域350多个零散破碎的耕地图班整合为规模化的连片大田，所以它的这个土地流转，本来土地流转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繁琐的，很难做到的，但我们99溪流域的这一块项目就做到了哈，复垦整改了非良化的闲置土地达到了1700多亩。99溪流域田园的有效耕作面积呢，也从原有的这个4000多亩，大幅度的提升到6000多亩，而且它是由晋江文旅集团统一规模化的标准化集约化的运营流转土地，达到了5000多亩，全面推行了稻鱼综合种养，还有包括优质的粮油规模化的种植，特色果蔬的集约培育模式，大幅度提升了农业亩均产值，还有粮食综合产能，筑牢区域的粮食安全底线，同时也推动啊传统小农分散的经营模式。现在我们看到了99溪这一块整个种植，它是越来越现代化、规模化、品牌化，包括它这个播种捉虫，它都是通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运作的哈。那么全市呢持续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一些家庭的农场啊、农民专业的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的规范化发展，依托闽南气候的优势来打造的是优质水稻、特色果蔬，还有花卉苗木，宁夏经济四大本土的特色农业的产业带，形成了一村一品、一镇一业，还有全域联动的特色农业发展格局，让传统的农耕产业焕发了全新的生机。好，我们再来举一个滨海乡村来做一个典型哈。你比如说晋江有很多的海岸线对吧，优质的滨海滩涂、天然的海洋的养殖资源，就是我们滨海乡村它的一个特色，像西滨还有深户啊、金井、龙湖、东石这些沿海乡镇是非常有特色的，它大力发展鲍鱼养殖业、紫菜、花蛤、蛏子、海蛎这些特色的近海养殖产业。你比如说像塘东村的这个海蛎养殖业，还有它的这个海带、紫菜哈，这些呢都是当地的一个特产，推动了传统的粗放的近海养殖转向工厂化、标准化，还有绿色化、循环化的一个现代养殖的一种现象。像
像南江村，南江村呢是我们的滨海渔村哈，它的这个样板也打造了鲍鱼全产业链的发展模式，联动了国家重业的振兴企业，像厦门大学海洋科研团队建成了集育苗、养殖、加工、文创、研学、观光于一体的现代化水产观光的产业园，而且年产值高达了1亿4000万元。创新的把这个鲍鱼养殖副产品还有贝壳的一些废弃物，它又能够做一些转化，转化成什么呢？特色的文旅文创的产品啊，它打造了鲍鱼的风铃手工研学，还有滨海海洋科普体验的一些项目，又推出了一些赶小海等等一系列的一些体验，让传统的渔业呢从单一的养殖售卖延展为养殖观光、手工体验、科普研学、海鲜餐饮、滨海度假多元业态，实现的是一片海富裕一个村，带动一方百姓。沿海渔村的人均年收入的这个方面也是持续的稳步增长，生态保护包括渔业增收双双的获得了共赢。然后我们提到了这个海洋生态网方面的问题啊，它也在同时推进泉州湾全域海洋生态治理，有打响了入海排污口的整治，还有包括这个近海水质净化、海湾生态的修复攻坚战，全域呢有清零入海黑臭水体，常态化开展了海洋水质的在线监测。海水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啦，包括海蛏子啊、贝类的亩产值大幅度提升上万元。群众可以说实实在在的感受到生态带来的这种增收的福利，走出了闽南沿海的水清岸绿、渔丰民富的海洋乡村振兴的特色的这样的一条路径。我们再来讲讲侨村，像我们的文化威容站哈，这个侨村非常典型的就是龙湖镇。

的这个福林村，它是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标杆，因为它获得了两项全国级的这个乡村的荣誉了。它深耕的是侨乡的古村文旅发展，像前段时间我走进这个福林村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书记杨冰冰，哎，我也是在福林村待了很久，然后绕了整个村去走访的时候，有发现他们也盘活了几块地，然后这几块地也进行种植。像深耕侨乡的古村文旅发展，有很多的一些翻仔楼啊，因为主人都没有在家乡，他们也把这个家乡的这个房子呢，作为乡村的一个公共空间，有做了盘活，包括他们的这个侨使馆啊，也非常有特色，修缮活化了像西区97号的这个古厝建筑群，整个现在也有的在修缮过程当中啊，打造了国际艺术社区，还有厦门大学大学生也来赋能了。做了一个双创校外的实践基地，引入了文创市集、研学旅行、乡村民宿、艺术展览，还有侨乡文化体验等多元的业态，打造的是旅悦龙湖全域的文旅品牌，它也是作为龙湖镇的一个特色。古厝呢，它不再是沉睡的历史建筑，一定要有人哎去盘活它，要有人的气息，要有一些这个赋能一些文化 IP， 所以呢是。包括它周边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老字号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发展哈。我们晋江呢也依托了一些赛事，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闽超，其实它不仅仅影响整个泉州当地的一个文旅，也会辐射到一些周边的乡村，像我们前几年陆陆续续做了这个村 BA 嘛，然后民俗文化节啊，村 BA 还有这个什么和美乡村篮球赛了，村村跑啊，田园音乐节啊，这些啊都非常有特色，每年吸引的人数有超过几千几万人，一下子就打响了晋江和美乡村全域的品牌了，我们的知名度、影响力、文旅吸引力也带动了村集体的经济收入，越来越多村庄实现从薄弱村、空壳村转向富裕村、示范村和标杆村。当然了，在晋江如果说我们要具体的去举一些这个乡村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啊，你比如说像我们安海就有很多的乡村，像以前很早的时候姚前村吧，我还没有姚前村还没有获评全国传统村落的时候，我们就去采访踩点了。那让我感受非常深的是姚前村的这个村民们的这种向心力，对于土地流转的一个支持。以前他们乡村里跟一些阴宅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墓地啊，哎，就是在村里，然后后来就把这些村里的这些墓地给他外迁了，迁移到外面去，盘活了两个公园，所以这个乡村的这个生态环境一下子就得到了提升，包括他周边招商引资做一些大的项目哈，就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和条件。不然以前你看这个乡村呢，我们说这个阳宅和这个墓地哈是在一块的，它的整个啊生活环境啊是不太宜居的，但现在我们走进这个姚前村，你会发现它的整个休闲建设步道都做得非常的完善，而且姚前村给我的一个印象和感觉就是它的整个乡村的原乡风貌还是保护得很好。而且呢姚前村有一个特色，姚前村的老年人非常长寿，因为空气很好，然后村子里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农耕地也盘活了，有种了很多的蔬菜，所以大家呢有机会也可以来我们姚前村来感受一下哈。然后另外像安平桥周边也有一些乡村，像我所派驻的这个西安村，西安村呢它是一个城镇一体化的乡村，因为它有保留一部分原乡，那一部分呢是有拆迁建的一些小区，它也是依傍着安平桥这样的一个景区风光哈，这个乡村的生活、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社区化，城市的这个作为南外宗赵氏皇族后裔的就是迁移的一个乡村哈，我们有一部分是赵氏后裔，所以我们也有很多深厚的文化底蕴。然后我们乡村呢有一部分像我们那个前乡也有保留了很多翻仔楼，像我住的老家的那一带几乎都是华侨，就我们那一带全部都是华侨，我们家呢是印尼华侨，那周边呢有新加坡华侨，然后有菲律宾的前前后后有这个还有一些港澳台同胞，像我们家对面就去澳门的，然后我们家后面有去香港的，然后旁边有一些亲朋好友他们也有去台湾的，所以呢整个一整片都是，我觉得我们村其实还是可以有很多的文化底蕴来挖掘。一直说想要反哺自己的家乡，但是还是能力非常的有限，也期待有机会吧
能够形成更多的聚力，来助力自己的家乡，反哺自己的家乡，为家乡来做一点贡献。然后我们。

也期待更多的有志青年，我们的一些高校学子也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或者说给自己的家乡呢来建言献策哈，帮助我们的家乡发展的好，我们就不需要远行了。其实梦想有的时候不在远方，而在当下，也在我们的脚下，更在我们的一个来处，也就是我们的家乡所在地。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啦，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3: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正念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都说女人这一辈子呢，好像总是在和自己的体重较劲儿。今天是一个继续跟自己的体重较劲儿的日子，世界防治肥胖日。哇哦，我的天哪！哎呀，虽然我每天呢感觉我自己吃的这些东西都生无可恋，但是我今天真的是做了一个跟世界防治肥胖日完全不沾边的事儿。我把我买了十几个种类的这个点心，每一个都咬了一口。所以当时我就特别感慨，我发了个朋友圈，我说人长大了真好，没人敢管你。我小时候就想把每个点心都咬一口，但是我不敢，怕我妈打我。现在长大之后没人管啊，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是吧？我不可能把十几种点心我都吃完，但是呢，我可以每一种都咬一口。你这感觉，你这不就有了吗？所以呢，我觉得为了给自己赎罪，这个卡路里已经完全超标了。于是呢，我爬八楼，一共爬了八趟。啊，不对，应该是三趟啊，其中还包含几趟走路。所以说关于防治肥胖这件事情啊，对于女生来说呢，可能是终身需要让自己保持终身美丽、啊、那我们觉得呢，在我们的身边这些这个制造自己身材焦虑的事情，我们并不是特别的提倡啊。但是呢，掏心窝子的说，健康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关键，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一聊最真实最接地气的心里话，减肥这件事儿啊，我们几乎每个人可能都试过，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天生小瘦子他就是没有试过，从来都没有让自己胖过，对吧？那我们为了掉几两秤啊，试过五花八门的办法，有的听起来特别离谱，做起来又特别的心酸，是吧？尤其是年纪大了之后，真的做啥都心酸。我今天爬八楼的时候，爬到第二层的时候，我就让自己气喘吁吁，在那喘了一阵子。然后碰到我们的同事，还说你在干嘛？你为什么不坐这个电梯呢？我真的很想跟他说，老年人干什么都显得很心酸。所以折腾了半天，你会发现说体重没降下去，反倒把自己的身体心情都搞得一团糟，就是减肥减肥越减越肥呀、啊、总想着快点再快点让自己瘦下来，但是却忘了健康从来都不是一场赶场的赶时间的比赛，好好吃饭，好好接纳自己，远比任何极端的捷径都重要。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一聊这些不藏着不尴尬的这个举动啊，就是你试过最离谱最没用的减肥方法是什么啊？我们说出来，让大家一起来避雷、啊、不管是傻气的好笑的还是有点心酸的经历啊，都欢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说一说你那些在减肥的过程当中走过的弯路，其实也是跟我们自己好好相处的开始。弯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而言在自己的身上啊表现出了这个减肥失败的这个不靠谱的经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减肥减肥，越减越肥，压力很大，就让自己非常的肥。

减肥减肥啊，越减越肥啊。据说呢，一位医生说自己因为压力太大，胖到了300斤。哎呀，压力大让自己胖到300斤这个事儿，听听就心酸，真的。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减脂训练营开营啊，就是有一位这个医生啊，就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说自从上班之后，我的体重是一路放飞，加上工作繁忙，缺乏运动，又喜欢油炸类食物，体重从200多斤飙升到了300多斤啊！哇哦！啊，这是心胸外科的医师，叫做这个向瑞龙啊，他告诉的记者说，这次作为一个医生，也得让自己下定决心来减肥呀。一来是为了自身的健康，二来是为了工作顺利的开展，每天要手术啊，如今在手术台上站久了，腰酸背痛就很明显，更要命的就是每一次反弹都比减重之前更胖，减了20-30斤觉得小有成就，没过多久就又长回去了，甚至还会长得更多，这不就是反弹吗？

所以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有没有相同的经历啊，觉得自己呢也是在减肥的路上呢踩了好多的坑啊。这位向医生介绍说啊，他分析自己就属于压力胖的一个形式啊，每天要做好几台手术，压力大到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那这个做住院总的这段时光呢，他的这个吃饭的这个时间几乎就是逮着啥就吃啥，外卖呀、炸鸡呀、盒饭呢迅速解决，可能也是因为自己吃的太快。绝不多花一分钟啊！当然对于这个工种来讲，我们也特别理解他时间特别紧张的这个情况。只要一忙一累啊，就长胖。计划呢，就是在这个减肥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没有办法去长期的执行。你会发现说计划全部泡汤还真的是挺下饭的。短期内控制饮食瘦一点之后呢，很快就又反弹。所以呢，这次我们这个向医生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长远的目标，说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健康减重100斤，循序渐进的来回归到自己健康的体重啊。但是你看到这个事情，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个300多斤的医生现在在镜头前说这个事儿啊，确实是让人感觉非常的有分量啊。叫患者管住嘴啊，患者看着我说，医生你自己都这么胖啊，你还能分析得头头是道啊，你这真是啥情况啊。其实说到这个事儿，我也想起，就是我这个应该说是前几年吧，也有在咱们晋江的某一家医院啊，他的一个这个减重科，就是也有跟我们分析说这个胖的事儿，然后这个减重科的医生我给你讲也很大只，真的。这位小姐姐也是非常大只，我当时心里也有这个疑惑，就是说你跟我讲我调节饮食减脂各方面讲的头头是道，就目测过去这位小姐姐也得200斤，就是你是凭什么来说服我呢？所以当时就是不听啊。而且呢，我后面我也认识了一些这个减肥行业的一些应该说是从业者，他们帮助一个又一个的客人都减得很瘦，但他们自己真的很丰满，也150-160斤呢。所以我就想说，就是是不是我们在从事减肥行业的一些老板或者是说一些从业者，因为自己比较胖，所以会感觉说他自己接待的客户、自己接待的病人，让病人和客户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就是你看着我之后呢，你瘦下来之后，你会感到很高兴，说啊，我比我的医生还瘦，我比我的这个指导的这个店长还要瘦。所以说呢，会让人感觉说压力没有那么大，因为你就是没有那么的瘦啊。但是我们想说，其实在这个减肥的过程当中，我们人人都是普通人啊，医生也是普通人，压力大真的会让人变成压力胖啊。所以呢，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在生活当中来调节好自己的压力吧，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啊。今天我也看到一个切片的短视频，说的也挺好的，说如果说你感觉最近这段时间有点变胖了，说明你自己身上的这个皮质醇可能是有点爆掉了，怎么办呢？就是可以回家抱自己的爱人，然后呢，感觉这个心理的状态会更好一点。有些人说没有爱人怎么办呢？可以抱猫猫、抱狗狗啊，抱孩子是吧？抱自己喜欢的任何的一些东西，就是要学会去抱抱，然后呢，让自己呢减轻自己身体当中的皮质醇。据说这是一个邪修的方法，非常好用，让自己非常容易安然入睡啊。这个睡觉的过程当中能够让自己呢减肥，所以说大家可以让自己试一试。但我想说，其实抱伴侣这件事情呢，也不一定人人都要去做，因为有时候你本来你抱你老公，你不抱你老公还挺高兴的，一抱他越抱他越烦，你知道吗？所以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然后去拥抱吧。当然就是别人家老公不能乱抱，别人家媳妇儿也不能乱抱，是吧？所以说呢，要征得对方同意才行。

过劳肥的广泛性啊，所以说呢，也在我们的各行各业当中呢，会容易看到职场人普遍因为久坐、睡眠不足、代偿性饮食陷入到了相同的困境啊。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位医生的公开表态也撕开了医者难自医的职业困境，也在警示我们大家说，肥胖呢是需要系统性干预的慢性病，它的这个减重的成败不仅关乎个人的健康，更将成为我们医疗群体进行健康管理的示范的案例了。

了，路上跟各位先说这么多。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家，让我来说一说那些在减肥路上你踩过的坑，用过的那些最没用的减肥方式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来看看我们道上各位小伙伴，大家用过的这些减肥方法哪一个最没用呢？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啊，大家都试过哪些特别没有用的减肥方法，在自己的身上呢踩了大坑。微信当中的小文说，为了减肥连续三天只吃水煮白菜，头晕到站不稳一恢复吃饭就立马反弹了纯纯让自己遭罪啊。雨轩在节目当中说，相信所谓的国宝鲜馍暴汗瘦腿，裹着跑了5公里悟出了一身痱子腰围是一点都没变啊，但是身上是嘎嘎痒。佳宁在节目当中说，跟风买过网红的排油丸，吃完了之后天天跑厕所，体重没降，肠胃反而还搞坏了啊，这天天帮塞谁受得了啊。小浩在节目当中说，我试过过午不食，下午4点就饿到心慌了，晚上忍不住暴饮暴食，然后真的就是越减越肥啊。这个我倒是有一定的这个，应该说是怎么说呢，以心得体会啊，就是这个过午不食这个事儿，就是你不能中午太早的过午不食啊，你给自己稍微晚点儿，比如说你3点之前吃完饭，或者你2点之前吃完饭啊，对吧？如果有条件，你4点之前吃完第二顿饭也可以啊，早上也吃的稍微晚一点，然后就采取16+8的方式，16就16个小时空腹，8个小时之内把1日3餐都吃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1日2餐。千万不要听什么网上说的16+8的方式是16个小时吃8顿。或者8小时吃16顿，没那事儿啊，所以咱就别听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过午不食，别让自己呢那个吃的太早，而且呢中午这顿一定得吃饱，所以谁让我中午吃不饱，我都很暴躁。对于我来说，我这个减肥，我基本上也是采取这个过午不食的这个方式啊。但是我中午这顿饭我会吃的比较晚一点，而且我如果中午这顿饭我吃的不饱，谁影响了我吃饭，我就会特别特别的生气。你要知道，我从现在开始我就不能吃东西，我到明天早上才能吃东西啊！我中间我饿这么久，你说是吧？我能不暴躁吗？雨桐在节目当中说，相信不吃主食就能瘦这件事儿真的是鬼话连篇，戒掉米饭面条1个月脱发就很严重，恢复吃主食之后呢反而更加的馋高热量的食物了，所以说不吃主食就能瘦这个事儿千万别信，该吃主食就吃主食啊，别让自己呢空腹啊，下午4点饿到心慌啊，不吃主食就能瘦啊，这些雷都不要让自己去踩了啊，所以说呢各位小伙伴可以让自己尝试一下，在这个减肥的过程当中找到合适的方法，咱不能盲目的让自己呢去踩这些坑，是吧啊。微信当中的这个文博说，我买过震动甩脂机，天天站在上面抖半个小时，以为脂肪能够抖掉，结果体重纹丝不动。脂肪甩脂机是吧，我以前我也特别迷信这个，我觉得这应该能好用来着，但今天被你这么一说的话，我就是顺利在心里面拔草了。有意思呀亲。这个站在甩脂机上，但是我觉得有一种心理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在帮你自己甩脂肪是吧啊，真的在帮你自己甩，然后你会觉得说这甩的挺好啊，至少让我感觉说这一刻我从心理作用上来讲，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脂肪都甩掉了。心理安慰上来讲，我这个肥我是减的特别特别的妥了。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容易让自己变胖的节奏啊，减不下来的这些理由可能真的是5花8门，希望各位小伙伴也能够在生活当中让自己找到适合我们的这个方式啊，也相信收音机前的你肯定有一肚子话要说，谁的减肥路上还没有踩过几个坑呢，试过哪几种离谱又没用的方法，或者是觉得不好意思的那些这个减肥失败的这个经历啊，也不妨大胆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把那些离谱没用的减肥方式直接告诉我们，来跟大家在这个世界防治肥胖日当中啊，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减肥很难的那些事儿，减肥健康的那些事儿，减肥不易的那些事儿。

0: 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那些减肥啊你踩过的坑。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来说一说你试过那些最离谱最没用的减肥方法究竟是个啥。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或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看一下我们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微信当中我们的这位叫做这个雨欣的朋友说，我跟风喝了网红减肥茶，天天拉肚子，浑身没力气，秤上的数字一点都没动啊，脱水脱的我自己都怀疑人生，差点去医院了喂啊。这个四期在节目当中说，我试过苹果减肥法，三天只吃苹果，瘦的其实全是水分，恢复饮食之后就会立刻长回去。嘉好在节目当中说，为了少吃饭，饭前狂喝水。

0: 路上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大家在减肥路上用过的那些最没用的减肥方法啊。就那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扭扭脖子放松心情，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在我们的半年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网红糖果每公斤含伟哥啊，数不清的毫克，我真的。

看完这串数字之后我都惊呆了。125,000毫克的伟哥包含其中，就是可以说他完全就给你加大了药量，不管你死活。用完之后也不管你有多能活。每公斤含量高达125,000毫克，那去年呢被查之后呢仍然继续在售卖。最近在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抽检的时候发现，说有一款叫做爱必享的糖果制品当中的每公斤的西地那非的含量高达125,000毫克。西地那非啊，懂的都懂。俗称伟哥，是处方药，禁止添加于普通食品当中，长期或者是不当食用可能会引发头晕、血压的骤降啊，还有这个肝肾损伤等一些健康的风险，尤其对儿童、女性以及心血管疾病的患者的危害是极大的。2025年9月份的时候呢，这个产品就已经被通报过了，但是商家玩失联，虚假注册地址，关闭涉事的网店，目前已经无法查询到相关产品啊。但是呢，对此这个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抽查处的抽检处的这个工作人员说，后续啊有核查处置，不合格的信息会继续通报涉及的外地的一些省市。所以说呢，大家也在这儿说了，那为什么还有伟哥的这个产品啊会跟糖果挂钩来进行售卖呢？有懂的小伙伴啊就在这个评论区说了啊，好多人不懂啊，来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把这个药物的有效成分，然后呢做进这个糖果，绕开监管，用暗示性的语言把它当药卖。那这个糖果呢也会做成类似药片的包装，但是包装上印的是鸦片糖果，不仔细看你以为是药，但是呢这种做法是不需要经过药物的审批的，就是游走在这个灰色地带啊，让自己在搞事的边缘，简称凑不要脸。卖的价格也是药物的价格，但是你想爱必享这个名字能是什么正经糖果？什么场景当中来吃这个糖果？一听它就是啊那个啥糖果，对吧？你说正经情况之下你这玩意儿你谁把它当糖吃，你说是不是？

评论区也有小伙伴说去年就通报了，我完全不知道这个糖果呀，今天才知道这个糖果，那也不要买回去给你们家老灯吃，这一下吃出事儿来了是吧？你既然知道它的成分，你直接去药店买多好，药店还会指导你怎么吃，是不是？你出了事儿，你说药店人家就是至少还能给你兜个底，你这玩意儿你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渠道买来的，你看他都玩消失，是不是？你找都找不着人，再给自己家老灯吃坏了。本来能吃这玩意儿呢，咱们就是怎么说呢，就特别需要帮助。所以我就想说啊，大家不要可着自己的身体使劲的折腾，不行啊，就是对这个老年人要好一点，本来就已经很心酸了是吧，你再让他这个难上加难，无比困难啊，就不太好。好吧，这名字啊，就是听完之后呢，我觉得有一些糖它可能就真的不是糖，希望各位小伙伴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多给自己一些在购买这个产品的时候的这些观察，是不是啊，少一些莫名其妙的这种别人洗脑式的相信啊，不是正规渠道来购买的一些产品，不要让自己呢轻易的去使用、而且如果真的需要在一些特殊的场景使用的东西，咱得长点脑子。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高温天当中穿的少不一定就会更凉快。天气炎热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下意识的认为说穿的越少越凉快，其实呢这可能是错的。当我们的外界温度较低的时候，人体会向外散热，那衣服穿的少意味着有比较这个有效的这个散热面积的话呢，就会比较的大一些，因此会觉得凉快。但是当外界温度比较高的时候，人体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建议出门之前看一下实时的气温，当外界的温度低于人的体表温度36到37度，而且阳光相对于温和的时候，穿的越少越凉快。而当外界的温度高于体表温度且阳光较毒的时候，裸露皮肤的这个裸露度啊就会少一些，穿的多一点更加能够隔热。

所以关于这个高温天气啊，大家其实也可以让自己呢这个生活当中呢给自己一些更好的这种降温的一些方式啊，不要认为说我只要把皮肤都露出来了啊，我可能就会让自己更凉快。穿的清凉不等于真的凉啊，加件防晒衣好像也是挺好的，对吧？OK， 路上跟各位说完了关于我们的夏天啊，正确的一些穿衣方式，大家可以让自己呢找到啊适合自己的一些穿衣搭配。下条的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自助餐添加饱腹剂的套路引发了热议。为什么吃自助餐吃几口之后啊你就不想吃了？我就想说，有这玩意儿你也别卖我减肥餐，你直接卖我饱腹剂多好，你这样的话呢我能减肥呀。我麻酱蘸料、烧烤干碟儿被频繁的点名啊，像桃酥压缩饼干成为了网友怀疑的饱腹元凶。来自于齐鲁晚报的记者调查发现说，确有品牌蘸料添加了桃酥啊，就是这个碎末，自助餐的这个陈列设计悄悄在影响着你的一些用餐量。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关于自助餐暗藏饱腹套路的讨论持续升温。有网友发帖说，每次吃自助火锅蘸完麻酱之后，没吃几块肉就饱了，怀疑这个酱料里面啊它其实添加了压缩饼干或者是不明饱腹物质。记者梳理发现说，麻酱蘸料还有烧烤干碟被频繁点名，桃酥压缩饼干成为了网友怀疑的饱腹元凶。记者对此比这个购买的一些这个对比的配料表的这个物品，就发现说有两款烧烤的蘸料的配料表显示含有桃酥。从在我们的这个现场啊，这个从事配料的一些批发生意的负责人就介绍说，部分的蘸料当中呢确实会添加一些磨碎的桃酥碎，但是目的并非是增加饱腹感。说这个桃酥在磨碎之后呢，加入到蘸料当中，能够提升香味的层次，让这个蘸料口感更加的醇厚，更加香浓。这也是行业内常见的调味手法，不是什么秘密。主打一个越吃越香，但吃不了几口你就腻了。某自助餐的品牌负责人张先生也表示说，依靠供应链，现在呢这个自助餐，尤其是火锅还有这个烧烤类的一些自助餐，里面有更多的产品都只需要到店来进行解冻分割，或者是简单的炒烤和煎炸即可。如果添加饱腹剂类的原材料，还需要找一个具备烘焙或者是说烹饪能力的员工，其实是划不来的，所以就可着我们的消费者来进行霍霍什么的。那有小伙伴说啊，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去吃自助餐的话，你想让自己吃回本，商家他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从南京到北京，买的不如卖的精，既然敢开自助餐啊，就不怕你把自己吃垮。所以你想在吃自助餐的时候把这个自助餐想吃回本，商家也是在想你怎么能够不吃回本，是吧？吃的时候你非常饿，吃两口之后你又非常胀，但你一回到家之后你就又饿了，生气那个在吃自助餐的时候不给力的我。好吧，路上来跟各位说到这儿，不知道各位吃自助餐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心得体会。但是呢减肥啊，我们来说一说最大的套路是什么呢，就是说让自己呢整天去吃这些放纵餐，犒劳减肥辛苦的自己。说脂肪最怕什么，脂肪最怕什么，脂肪它什么都不怕。所以当你去搜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其实很可爱，是吧？每一个想减肥的宝宝都是非常单纯善良的，希望我们的肥肉不要可着我们这些善良的人来霍霍了。是因为我们比较好欺负所以才长在我们身上吗？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这些年你在减肥的过程当中踩过的那些坑，用过的最没用的方法究竟是个啥。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在减肥的路上踩过的坑啊？用过哪些这个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赞，现在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啊。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个小文说，我试过裹着被子出汗减肥，捂得我浑身都湿透了，瘦的全是水分，喝两杯水就又回来了哈。微信当中的小汪说，买过号称燃脂瘦身的黑咖啡，天天喝，心跳变快，体重一点都没动。钟宇轩说，我试过一天只吃一顿放纵餐，一顿吃到吐，热量超标，比三餐正常吃还多，很胖啊。若曦说，为了减肥戒掉所有水果，以为果糖会胖，结果维生素不足，免疫力还下降了，这给我搞的。微信当中的小田说，我试过跑步之后不吃饭啊，燃脂更快，跑了半个月膝盖疼得不行，体重没降，反而自己越跑越没精神了，还跑步后不吃饭燃脂更快，我跑步之后我更饿，饿得我前胸贴后背，吃得更多，这一跑步胃口打开了，给我累得够呛啊！忙碌了一天的田师傅决定给自己点个外卖，是吧？跑步跑八圈，给自己安排16个骑手，必须得让自己吃到位。这感觉都自己都对不起自己刚刚跑圈遭的那个罪。所以锻炼这个东西，究竟在减肥这条路上它好不好使呢？我觉得如果能够管住嘴的话，它恰恰是好用的。但如果管不住嘴的话，我跟你讲，它不好用。而且锻炼这个东西它需要毅力，就是你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得让自己一直锻炼下去。你从今天开始你决定锻炼了，你这辈子你都得锻炼，你别停。而且如果你在锻炼的过程当中，你光锻炼你没有让自己控制饮食的话，你该怎么吃怎么吃，怎么喝怎么喝，你也受不了，你只会变成一个灵活的胖子。所以减肥的尽头还是得让自己少吃。锻炼它只是能够让你肌肉啊，这个身体呢可能更紧实一点啊，线条会更好看一些，但是的话呢它不能够啊就是100%给你制造热量缺口，比如说这边你消耗着，那边你哐哐又都让自己吃东西给填补进去了，给着不回来了。其实锻炼它起到的是一个什么作用呢？心理安慰。所以不是所有的锻炼都等于是瘦的，这一点希望大家一定要在心里面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别以为我只要撸铁了，我只要跑步了，我只要锻炼了，我今天我必瘦了。不是，看你自己吃了多少，吃的很多依然让自己受不了，只能变成一个灵活的胖子，只能变成一个灵活的胖子。重要的事情说2遍说3遍，大家一定得让自己长点脑子呀。

0: 官官驾到。
1: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2: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1: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2: 啊，看不见呐。
1: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3: 官官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北京时间的18: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来说一说在减肥路上你用过的那些最没用的方法，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都有哪些在自己的身上所感受到的这个减肥啊没有用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关注一下我们道上各位小伙伴的互动情况。节目当中的雨桐说，我吃那个减脂的产品啊，吃完之后呢越吃越胖，后来他们跟我说这个减脂产品就把它当饭吃。我在想说，我要是真的把它当饭吃，不吃别的东西，我能不瘦吗？我肯定我能让自己变得很瘦呀。我微信当中的小慧说，我试过裹着被子出汗啊，这个我也试过，我觉得真的没用。还有夏天晒被那个，自己啊都快晒的都已经快中暑了，可难受了。微信当中的雨欣说，为了少摄入热量，把所有的菜都用开水烫一遍，吃起来像嚼蜡，坚持三天我就放弃了。泽宇说，买过减肥贴，贴在肚子上，号称能够溶脂，贴了一个月皮肤过敏了，体重是一点都没变。思琪说，我试过早上不吃早餐就能瘦，结果中午饿到狂吃，热量摄入反而更高。浩然说，相信运动之后呢不能喝水，渴到嘴巴很干裂，除了伤害身体也是毫无用处，就对了。节目当中的小郑说，我每天只吃黄瓜西红柿，吃了一周，看到这两样东西都就特别想吐，体重反弹的也更快，一点都不好。俊豪说，相信饿肚子能够消耗脂肪这件事儿真的是见了鬼了，饿到反胃啊，胃酸啊，最后把胃饿出的小毛病真的是特别不好用啊。节目当中的郭若曦说，买过瘦身精油，天天按摩肚子，按到自己手酸，肚子是一点都没变小。
1: 哎，
0: 好吧，大家有没有用过一些特别不靠谱的减肥的方式方法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请问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道说道啦。
2: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整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建议每天吃4颗夏威夷果，这个夏威夷果呢，就像是固态的橄榄油，4颗怎么够吃啊？夏威夷果呢，香甜可口啊，具有独特的奶油气息，真的是好吃极了。尤其是有人如果要是给我剥的话，我中午能可以吃一斤了。含有优质的脂肪酸，那么数据显示说了，夏威夷果的脂肪含量高达每100克76.1克，其中82%呢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油酸，这一比例呢超过了橄榄油啊，约70%。那么此外呢，夏威夷果呢又被称为是固态的橄榄油，单不饱和脂肪酸是可以有效的来改善自己的血脂水平，降低坏的胆固醇的含量。虽然其热量较高，但是研究表明说，在合理的来控制总的能量摄入的前提之下，适量食用并不会导致体重的增加。来自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说，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10克坚果，就是咱们去壳的这个坚果仁，相当于4个夏威夷果的一个量啊。首先我们要选择原味小包装的一些产品，直接吃是最能够保留营养的，也可以碾碎之后拌入到酸奶当中、沙拉当中或者是粥当中，建议呢密封保存，避免长期暴露在空气当中。

0: 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来跟各位继续关注一下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爱吃瓜的人身体炎症水平比较低。我今天早上起来就给自己先干了一个西瓜。说早上起来吃东西的话呢，不会胖，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管他呢，反正我得吃。发表在美国科学促进学杂志《科学进展》上的一项研究就显示说了，西瓜、甜瓜、冬瓜等一些瓜类食物当中的瓜氨酸有助于来减轻我们的炎症，延缓衰老。有一项针对葫芦科果树的检测显示说，西瓜当中的瓜氨酸含量较高，之后依次是甜瓜、丝瓜、冬瓜、黄瓜、南瓜和西葫芦啊，又名这个小瓜和角瓜等等。那在我们的这个吃瓜群众身上，你会发现说，爱吃瓜这个事儿啊，反而让我们的炎症水平降低了，这真是一件好事儿。当一个吃瓜群众还挺好的，让自己把这个瓜吃一吃。但是呢，体质虚寒的人究竟适不适合吃瓜类呢？那有 AI 的回答说，对于这个体质比较虚寒的人群当中来讲，吃瓜要注意一个适量啊，并且要注意方法。瓜类呢多性凉，那么在过量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加重自己的虚寒。建议就是适量食用，避免一次性吃太多，也避免冰镇，就是要吃常温的。那西瓜等一些寒性比较强的一些瓜，要少吃瓜皮，就是白肉的部分啊。所以说呢，就是要听从自己的身体啊，如果有不适感，就要减少摄入了啊。好吧，看到了这个分享之后啊，我们也觉得说只是一个小建议啊，并不是说我们去照着去做。所以呢，希望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选择自己爱吃的东西啊，凡事都让自己呢这个尝试一下。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珍惜那个愿意跟你说废话的人。
1: 哎，
0: 你身边有人愿意跟你说废话吗？这么一说的话，我们想到在身边好多的同事。说经常讲废话的人更快乐，是吗？从脑科学角度来看呢，人的语言中枢与大脑兴奋神经是息息相关的，说话越多越能够刺激情绪的释放。心理学研究也发现说，如果一个人90%以上是废话，那么这个人肯定很快乐。如果这个人每天的废话含量不足50%，那么他大概会过得不太开心。那些看似不重要的废话，其实是最能够拉近彼此亲密关系的。这些简单的回应，就比如说是吗，后来呢，还有呢，就能够对这感觉被对方关注啊，就是于谦式的捧哏呢、啊、增加满足感，从而来促进彼此的感情。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真是好像还挺有道理的。但是有些人你说废话，你就感觉说他根本就没在听你讲话，是吧？你这废话废的就是，哎，听君一席话如听君一席话着。

好了，在我们的路上啊，来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觉得自己呢有哪些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那些特别不靠谱的这个经历啊，用过哪些不靠谱的方式和方法。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啊。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微信当中的多仔跟我们分享说，对于我而言呢，减肥这件事儿吧，就好比说是一点缘分都没有啊。想让自己去减肥，但是呢往往就是越减越肥。买过那个瘦身精油，天天按摩肚子，按的手都酸了，肚子是一点都没变小。小俊在节目当中说，相信饿肚子能消耗脂肪，那是肯定会的，关键是你得扛饿才行。饿到这个反胃啊，真的是不太 OK 啊。微信当中的子轩说，我跟风买过减肥果冻，我的脑子真的是坏掉了。吃了之后天天拉肚子，除了脱水是毫无减重效果呀。浩然在节目当中说，我相信用小苏打洗澡能瘦也是见了鬼了。洗了好几次，除了皮肤干涩之外一点用都没有。微信当中的蒋雨桐说，我试过每天暴走20000步减肥，走到膝盖积液，休息之后体重立马就反弹了。丁俊豪在节目当中说，我相信吃完饭之后立刻催吐能瘦，这事儿真不能有。吐了2回之后我头晕眼花，然后呢医生跟我说这是伤害身体的行为，千万不要盲目的相信，而且还会伤害牙齿，伤害食道，反正总之特别特别不好。谢雨欣说，我跟风低碳水减肥，结果呢就是馋到失眠，破防之后暴饮暴食。子轩说，我买过暴汗服，穿着运动捂汗，除了脱水和中暑的风险，根本就不燃脂肪。浩然说，我相信所谓的穴位减肥，花大钱去按穴位，控制饮食就能瘦，不控制就反弹，全是靠饿出来的，穴位这个事儿完全就是无稽之谈。好吧，听完大家这些哭笑不得的减肥经历啊，其实说真的我心里还是挺感慨的。我们大家总是在追求快速变瘦完美身材，但是就在各种极端啊离谱的方法当中忘了我们减肥的初衷啊。其实减肥不是说要为难自己，而是好好的爱自己。今天呢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啊，我们想传递的也不是说必须瘦到多少斤，而是告别我们身材的焦虑，告别急功近利的一些极端方式。健康呢也不是一个数字游戏，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吃饭，作息规律，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比任何网红的减肥方法都更加靠谱。所以呢那些走过的弯路，其实有的时候也在侧面的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自己，试过的这些无用的方法都在认真的告诉我们，真正的变好是跟自己和解，是健康，是自在，是舒服的活着。希望我们能够放下对于体重的一个执念吧，对吧，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生活，不被焦虑绑架，活成自己最爱的模样。好了，感谢你的锁定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

0: 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5: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4: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6: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7: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8: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年龄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4: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9: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4: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10: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4: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1: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1: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13: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2: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4: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本台消息，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2: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15: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4: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16: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17: 这款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16: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18: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9: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20: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9: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5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21: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9: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编程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1: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23: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22: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24: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25: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26: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0: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都我们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26: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个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
5: 黑部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15个铁矿找矿的指明期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3: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个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个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个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1: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7: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6: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7: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嘉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

0: 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1: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3: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5: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0: 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

0: 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0: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 40% 至 100% 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 22.5 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 80%， 南亚和西亚约为 30%。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季度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第二产业新设39.6万户，第三产业新设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第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0%。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加速迭代，新设经营主体7.0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实体经济根基持续夯实，韧性不断增强。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充分彰显了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根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3号发布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利于包括韩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发展和繁荣。据韩国总统府消息，李在明于今天上午在总统府会见了在韩国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的两国代表。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上午，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后，遭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以官员表示，该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件发生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当地时间5月1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雅典出席活动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通货膨胀，削弱经济增长，使国际能源市场承压。他呼吁欧洲国家必须尽快重新考虑能源安全策略，并指出欧洲过早地放弃了化石燃料基础设施。此刻提示，近日不法分子精准瞄准职场群体，通过盗用单位内部人员账号，冒充内部工作人员组建群聊，假借退税补贴申领等名义，在群内发布虚假通知及诈骗链接，企图诱导职工点击填写信息进行转账操作。警方提醒，遇到此类情况，请务必通过单位财务人士或线下同事当面核实，如发现可疑群聊和诈骗信息，请及时退群举报并报警求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5月13号，我们先聊一个跟垃圾分类有关的事儿啊。这两天呢，垃圾不分类了相关的词条冲上了微博热榜的高位，引发全网热议。伴随我国垃圾焚烧技术实现突破性的升级，新型焚烧炉千度高温可高效分解有害物质，再加上部分城市出现垃圾不够烧的新情况，那你会不会也觉得，既然什么垃圾都能高温焚烧处理，垃圾分类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意义，多此一举了呢？于是很多地方的垃圾分类就出现了明显的松懈，不少居民放弃了分类，混头乱扔，曾经深入人心的环保习惯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千万别这样啊，要知道无论焚烧技术如何迭代，垃圾处置格局怎么变化，垃圾分类都不是可有可无的。的确，如今我国的垃圾焚烧技术日新月异啊，高温焚烧、烟气净化等工艺日趋成熟，从技术层面确实具备处置原生混合垃圾的能力，但是技术可行不代表经济账、环保账划得来啊。大量厨余等高湿高盐的垃圾不分类直接入炉，会拉高垃圾的整体含水率，造成炉膛热值不足，燃烧不充分，往往还需要额外喷油助燃，大幅增加运营的成本。那同时呢，高湿高氯环境还会加速焚烧设备的腐蚀老化，抬高运维开支，也容易催生更多污染物，加重环保治理的压力。看似省事的混装直烧，实则呢暗藏高昂的隐性成本。那更重要的是呢，垃圾处理有着公认的价值优先级，那就是资源的回收利用是远高于焚烧能量的回收的。垃圾分类的核心初衷不是单纯为了方便烧，而是把纸张啊、塑料啊、金属啊、玻璃等等可回收物分拣出来循环再生。一吨废纸可以守护10余棵树木，一吨废塑料可以节约大量的原油，资源再生的环境效益和经济价值是远超过焚烧发电的。而废电池、废灯管等有害垃圾呢，更必须依靠前端分类单独处置，仅凭高温焚烧是无法彻底消解重金属污染的隐患的，这是末端技术永远替代不了的。那至于大家热议的垃圾不够烧的现象呢，它也不是垃圾分类造成的，而是焚烧产能规划超前、区域布局失衡的结构性的问题。多年来呢，我国焚烧厂的数量和产能成倍的增长，远超生活垃圾的年均增速，叠加源头减量、回收利用率提升，才出现了部分厂区的产能闲置。这是城市治理规划的发展问题，不能成为否定垃圾分类的借口。所以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垃圾不够烧绝对不等于治理没有压力，垃圾分类松懈只会带来更大的环境隐患。焚烧技术进步只

0: 说呢，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让商品要素在全国自由流动，让企业公平竞争。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已修订或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文件2300多件，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案件290件，清理地方标准8000多项。但是成绩的背后，企业反映的资质互认不畅、社保接续困难、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堵点依旧突出。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力度前所未有。那么都有哪些卡点堵点呢？即将被清理，今年的专项行动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官方解读。
1: 记者了解到，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为什么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再加码？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坦言，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形势越来越隐蔽，老的招数不好用了。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那么今年的专项行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4个更注重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和技术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招投标、隐形壁垒等突出问题动针碰硬，不仅查案子，还要从源头规范政策出台。除了反垄断执法，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头，清理地方标准。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制定了特殊标准，导致外地商品进不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明确表示，要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来一次大扫除。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光靠查案子还不够，还得有统一的规矩。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一文介绍了正在推进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让执法更统一、更规范。
4: 去年呢，总局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完善新型、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同时呢，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出台排除限制竞争政策的行为进一步强化规制。目前总局正在积极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1: 对于大家普遍反感的网络不正当竞争，比如利用数据算法搞内卷式竞争，以及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辛群表示，将开展专项执法行动，重点盯住平台经济、民生科技等领域，同时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5: 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统筹运用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着力提升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常态化监管水平，坚决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

0: 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记者还注意到，这次专项行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专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直接对各省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动员调度，确保任务不走过场。其实这场行动的核心目标很朴素，简单说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汪世忠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2: 说来说去呢，这次的专项行动就是想解决一个事儿，让企业不用再费劲儿搞关系找门路，凭本事就能够在全国公平竞争，企业顺了，产品和服务自然会更好，我们买东西选择更多，价格更实在，连本地招投标也会更加的透明。其实统一大市场听起来挺大，那说白了呢，就是让好产品不认出身，好企业不靠关系，谁的东西好，谁的本事大，谁就该赢。八个月的行动呢，只是一个开始，关键是效果能不能长久。但不管怎样，动真格的下猛药，对咱老百姓来说就是个好信号。好，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刷短视频刷到一半分不清刚才看到的到底是真实的记录呢，还是演出来的段子？近年来，短视频里的虚构演绎、 AI 生成、营销种草越来越多，真假难辨，有的甚至故意以假乱真误导公众。为了帮大家看清内容底细，中央网信办给短视频内容标注画了红线，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呢，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一项，不选不让发。这六类标签是什么？如果标错了、漏标了怎么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4: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5: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4: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既要求 AI 营销等内容必须明示，同时又不增加真实生活记录内容的负担，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6: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因为整体的内容生态是在持续的延伸变化当中的，所以以这些规则作为一个起点，可以说未来治理的举措将会更加的多样、更加的丰富。
4: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 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7: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4: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钟伟表示，
7: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4: 吴沈括还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6: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特别是当下以假乱真的这种内容模式、创作模式会受到进一步的约束和限制。相信在经过短期的挑战和调整之后呢，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4: 李云峰还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5: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2: 这以后刷视频啊，有没有标，标的对不对，就是判断这视频内容真假的第一道关口。平台管得严，我们看得清，那些故意造假的账号也就没了生存空间。当然新规落地还得靠大家一块盯啊，遇到没标乱标的随手举报就行。真实清朗的短视频生态，不光是平台的事儿，也是咱们每个人能帮上忙的事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经历啊？在地铁扶梯上呢，明明右侧站满了人，左侧却总有人急匆匆撞着肩膀往上冲。自动扶梯广泛应用于商业场所、交通枢纽等各种公共场所，方便人员快速上下楼，特别是地铁站、火车站、医院等场所的扶梯人员流量大，总是有人更着急上下。曾经呢，左行右立被视为文明成批的做法，不太着急的人右侧站立，左侧呢让给想快速通行的人。 而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很多地方为什么叫停了这样的做法呢？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听法官举案说法。
8: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石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石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9: 李某申请再审主要有3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三是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他对原审判决不服，要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8: 从被告小李申请再审的2点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扶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石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梁志涛说，
9: 法院驳回的理由呢，是双方对自动扶梯范围的理解存在不同，但是也并不影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李某一直在左侧快速行走，在快速行走过程中碰落了对方的手机，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李某提出的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难以采纳。
8: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0.5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0.65到0.7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9: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扶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进而满足城市中大量乘客的通行需求。
8: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
9: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洞洞鞋卡进扶梯钢齿、小孩老人不慎摔倒、行李箱不慎滚落等安全隐患，司法实践中此类诉讼也不时出现，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在这个典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须知。
8: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梁志涛说，
9: 我们建议扶梯乘客在乘梯过程中都要自觉遵守乘梯须知，一定要站稳扶好，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要逆行、推挤或嬉戏打闹。对于少量需要赶时间的乘客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
2: 听完这个案子您就明白了，扶梯不是跑道，它叫自动扶梯。 重点。

0: 在福字上啊，站稳扶好才是正解。咱们总想着给着急的人让条道，结果呢反而更容易出事故，时间省不了几秒。所以法官说的在理，真赶时间啊，旁边有楼梯，几步路的事儿，安全又踏实。那下次呢，您再上扶梯，左右都站满人，稳稳当当地站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文明乘梯，别让好心变隐患，咱们都记牢了。
1: 中国之声新闻，
0: 咱们都记牢了。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件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平安行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备受关注的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正式揭晓。那么这一届的入围阵容堪称是神仙打架，既有新生代力量突围，也有乐坛的唱将实力回归，每一首作品都藏着音乐人的匠心和态度。现在听到是来自单依纯同名专辑《纯妹妹》。

纯妹妹单依纯的这张同名专辑在第37届金曲奖一举拿下了5项入围，包括最佳华语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年度专辑、最佳专辑制作人以及最佳 MV。 单依纯也是成为首位入围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内陆00后歌手，创下了历史的新纪录。年轻的声音正在华语乐坛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芒。接下来这首作品来自于独特艺术风格著称的裘德，同样是本届入围的大热门，来自裘德带来的《银色荒原》。

来自裘德《银色荒原》，他的这张专辑在本届金曲奖入围了7项大奖，而这一首歌曲就像是一幅流动的音乐画卷，编曲融入了古典跟电子的元素，可以说是氛围感极致的拉满。这一首歌词也是充满诗意跟隐喻，描绘出了内心世界的孤独、追寻跟释然。在裘德的音乐里面，你会发现藏着对自我生活跟世界的敏锐的洞察，每一次听呢都是一场沉浸式的心灵的漫游。接下来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这也是收录在他同名入围专辑。这张专辑本届金曲奖入围6项大奖，包括最佳华语专辑、最佳华语男歌手等，也是他沉淀多年的诚意之作。来，跟着感觉走。

偶尔放下纠结，跟着心走，也是一种生活智慧。熟悉张震岳的朋友都知道，他的音乐从不刻意讨好，永远带着一份随性跟真实，而这首歌曲也是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本届金曲奖入围最佳年度歌曲奖，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来自张惠妹《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陈惠妹，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唱出了爱与存在的意义。无论是爱情、亲情，还是对生活的热爱，也可能是因为这份纯粹的情感共鸣，让这首歌成了本届金曲奖年度歌曲的热门候选。2023年，洪佩瑜凭借首张专辑《明示》拿下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时隔3年的新专辑，她带着更成熟的创作跟演唱实力回归，再次获得金曲奖重磅认可。我们来听到这张专辑里面收录的《一哄而散》。

那些曾经的美好终究一哄而散，留下的只有回忆跟成长。洪佩瑜的音乐总是能够捕捉到情感里最细微的褶皱。天生歌姬黄丽玲的《幸福在歌唱》是本届金曲奖的重磅入围佳作。作为华语乐坛公认的实力唱将，她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兼具爆发力跟细腻感，也是多次入围并斩获金曲奖大奖，是华语乐坛的无冕天后。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幸福在歌唱》。我是裴阳，明天见。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卷晋江丝绸，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晋江 Radio Station，
6: 听见未来。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见晋江思城，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晋江 Radio Station，
6: 听见未来。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在太空中，地球引力变得微乎其微，祖国的引力却越来越重。无论我们飞多高，飞多远，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航天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载人航天永远在探索中前进。
7: 广播剧《中国空间站》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艺术指导魏曼伦，制作人郭靖，导演全胜，编剧金晶，作曲于祥国，特邀嘉宾杨立伟。第一集，
8: 黄总，前面就是这次沙漠野外生存训练的地方，就在咱们着陆场附近，地理地貌、气候条件都合适。
9: 按照计划，这批航天员需要在48小时里模拟从返回舱着陆到自主出舱，报告着陆位置，等待救援、自救等等全过程。这次主要针对空间站建成后的新任务，航天员要分组，所以场地要足够大，又必须可控。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天气情况啊。
8: 哦，局部气象预报显示啊，这几天以晴热天气为主，有大风扬沙，也有短时降雨。黄总，我担心沙漠地带的酷热和暴晒。
9: 嗯，我知道。
8: 啊，黄总，我们到了。
9: 走，我们下车。
8: 哎。黄总，黄总，要不要推迟几天啊？
9: 不需要。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和野外环境，这才最有训练价值。哎，那儿有沙山可以避风，这个风量不会造成流沙。啊，那边离沙山不远处有一片矮灌木，可以取火。
8: 考验他们的地方还很多呢，他们行吗？
9: 我相信他们。
10: 载人航天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从发射到返回，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故障，都会对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当航

0: 新员乘组无法精准降落到原定的着陆场，在救援人员到达之前，他们就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生存下来。继2018年，我国首次在着陆场区沙漠地域组织航天员野外生存训练之后，2022年，中国航天员再赴大漠，开启又一轮荒野求生。
1: 沙漠降雨实属罕见，但今天当我们顶着大风完成自主出舱后，就赶上了沙漠短时降雨。现在航天大队大队长聂志鹏和航天员叶东波已经利用降落伞完成了掩体的搭建。嗨，你们看一下镜头啊。
2: 小心啊，雨停了。
1: 是啊，一会儿星星该出来了。哎，队长，
3: 哎，
1: 你对着镜头说句话吧。
3: 哎呀，小星啊，给喝口水，把你嘴里的沙子收干净。
2: 来来来，喝水。
1: 48小时，一人就5公斤水，可得节约。
3: 小星啊，您是女同志，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不会让你缺水的。
2: 明天暴晒，水给小星。
3: 嗯，
2: 我和队长可以自己做蒸馏水喝。
1: 你们拿什么蒸馏啊？
2: 暂时保密。
3: 对对对，
2: 暂时保密啊。
3: 小星啊，东波，这是严格的生存训练，所有的物资啊，必须精打细算，让自己活下来是首要任务。
1: 是，
3: 东波，拿上工具。小星，你继续负责拍摄，咱们走。
1: 好。
2: 队长，这一片啊都是骆驼刺。
3: 嗯，
2: 下面这沙很干燥。
3: 好，来，加把劲儿，早点把火点上啊！这沙漠里啊，太阳一落，气温会马上就降下来。
2: 快点！
3: 哎。
1: 我们在大漠里燃起了篝火，看，火苗多旺啊！
3: 哦，火升起来了，小星，
1: 哎，
3: 准备发射求救信号弹，东波拍摄。
2: 是。
1: 啊，
2: 好亮啊！
3: 同志们，
1: 啊，
3: 明天需要我们用引导伞做防晒防风帽。
1: 好，我来做。
3: 下来了，先烤烤火吧。
2: 来来来，
1: 啊，
2: 小青，坐这儿来。
3: 哎，小青啊，
1: 嗯，
3: 要注意身体啊。你这个航天新兵，今天适应的不错，不过明天啊，会更艰苦。
1: 队长，
3: 嗯，
1: 还会怎么艰苦啊？
2: 小青啊，如果提前知道了，那还叫艰苦吗？
3: 对。面对未知，做到最好，这是我们训练的目的。
1: 嗯，我知道，这也是黄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3: 哎，小星啊，
1: 嗯，
3: 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大家都特别敬畏他？
1: 他是我们的总师啊。
3: 黄总最让人敬佩的是，他还是你这么大的时候，就完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4: 同志们，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到现在已经4年了。按照分工分系统式在搞，航天员训练总体方案可是进度太慢了，几乎一直就在原地打转转。上面急，研究所更急呀。今天呢，所里邀请总体室和其他几个研究室的同志一起来拓展拓展思路，群策群力吧。
5: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参考，就是从无到有，难呐。
6: 是啊，
7: 是啊。
6: 最要命的是啊，我们就根本不知道有什么要求，像这个飞船到底有多重，火箭为此需要多大的推力。
7: 对，
6: 进入大气层以后，航天员会承受多大的压力？什么都未知啊，那你怎么对航天员提要求的？
7: 对呀，所有的系统都是从零开始，都在并行开展，火箭在设计，飞船在设计，测控系统也在设计，
6: 这些问题都怎么开始？
8: 我们手上没有线，
7: 什么都没有了。
9: 宁所长，我有个想法。哦，
10: 什么想法？
9: 既然都是从零开始，既然各系统都在设计，我们何不转变思路，就把它当成一个机会？哦，
10: 继续讲。
9: 很简单，也很难。我们的方案也和其他各系统并行开展。
10: 今天参会的人我都熟，你是？
9: 哦，我刚调来总体室，我叫黄雨芬。
0: 1996年初秋，年仅32岁的黄雨芬，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接下了任务。当然，他也很清楚，他和他的团队即将经历的是一项我国航天史上规模最大、系统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的工程。
9: 啊，好的好的，明白齐老师，那我明天就去您那儿。啊，好好。

0: 还要约我过去讨论呢，是飞船系统总师齐思云齐老。啊，他那么忙，居然主动约你去谈。啊，哎呀，哎呀，小伙啊，我这好久没有爬象山了。
1: 老师，我的建议好吧？ 放松，也出出汗，省得您老闷在办公室里啊。来，我拉您一把。
0: 好，来，哎呀，老师，坐吧。嗯，微风拂面，视野开阔，不错啊。
1: 您累了吧？
0: 啊，身体很累，但是心里很轻松啊。
1: 我呢，一遇到难事儿、烦心事儿的时候啊，就喜欢登山，有时候还会晚上来，来到这里抬头看看天空，看看满天的星星，
0: 一下子就思路如泉涌。
1: 哎呀，
0: 一点都没有啊！哎呀，小花啊。 我特别理解你，你现在碰到的烦难和我现在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老师，嗯，您现在，
1: 我那边也是白手起家，
0: 唐家岭去年还是一片稻田，现在要建成亚洲最大的真空罐，亚洲最大的电磁兼容实验室，世界最大的振动台。 我手里有什么？连一台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设备，或者一行程序代码都没有。人才呢？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位技术保障性的高工以外，能指着的，就是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接任务，还有一个更大的顾虑：搞飞船不像搞卫星。 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呐！我们搞载人航天可以有失败，但是绝不能有航天员牺牲。可是我为什么要接下这个任务？我们七大系统的人为什么都接下了这个任务？因为我们不做，没有人会帮我们做，他们甚至还要卡我们的脖子。小花啊！ 我们就是要完成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就是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知道吗？仅仅3个月后，在七大系统密切配合下。 黄宇芬和他的团队拿出了一个周密详尽的训练大纲，并获得评审专家组的一致好评。自此，中国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有了自己的顶层设计。我志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成为航天员是我无上的光荣。为了负起航天员的神圣使命。 我宣誓，热爱祖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1998年1月5日，北京航天城，首批14名来自空军部队的飞行员摘下飞行徽标，换上了镶嵌着地球标志的金色航天徽标。这个小小的仪式，翻开了中国航天史上的重要一页。
2: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前庭功能专业训练开始，听力测试。3、2、1，放。3、2。 一放，3、2、1放，离心机训练，8G。

0: 航天活动通常发生在各种特殊环境里，其中对人体影响最大的是超重和失重环境。航天员进入失重环境后，有一半以上的人会出现眩晕、恶心和腹部不适等反应。出现这些反应，影响了人体内耳的前庭器官。所以，我们用转椅秋千、跳弹力网、体育训练等方法训练我们的前庭
1: 志
0: 器
1: 鹏，
0: 官。
1: 醒醒，醒醒！
2: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聂志鹏，
2: 到。
0: 昨晚又熬夜了吧？哎呀，
2: 是，多背了会儿操作手册。
0: 还有谁昨晚熬夜了？刘晓光
3: 啊，
0: 说你呢。
3: 我，昨天就是被那道轨道力学公式给难住了。我和俊明。凌晨两点睡的吧？
4: 就是啊，学这些基础理论可比开飞机难多了。
3: 是啊，是啊。
0: 你们的训练呀，很刻苦，也很优秀。我相信这些专业基础知识也一定难不倒你们。
5: 我这儿有瓶风油精，大家抹抹，可能管用。
4: 嗯，
5: 如果不管用，我建议大家站着听课，好不好？
3: 好，好，好，好。
6: 航天员的训练。有欢笑，更有汗水、泪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只有一个目标：飞上太空。
7: 李伟，李伟，
5: 哟，你俩够准时的。哎，
2: 李伟啊，我刚听一间医保医生说，敲了你两回门才开。行啊，这觉睡得够香的你。
5: 到点儿起的，昨晚闹钟上的就是两点，这一觉睡得管用。
8: 哎呀，我就佩服你这心理素质，再过六个半小时您就去太空了，还能睡这么香呢。
2: 哎，身体指标怎么样啊？
5: 刚测的，高压110，低压70，体温36.7。
8: 哎呀，一如既往，优秀。嗯，
5: 早餐咋吃啊？
2: 哎。说是可以给咱们送上来，不用去餐厅，
8: 对，
2: 各自在房间吃。
5: 别呀，小飞前这顿饭咱仨必须一起吃啊。
3: 哎，好啊。
5: 志鹏，我这块手表不能带上去，你替我保管吧。
2: 好，交给我吧，我戴在右手腕上，我和他一起等你回来。
5: 走，上餐厅。
8: 走。
2: 哇，丰盛啊！这顿饭
3: 是，
5: 来点面条，还得来点肉。
8: 哎，这样，拿仨杯子来吧，咱们给立伟壮心。
2: 哎，酒立伟不能喝，给他倒矿泉水吧。立伟，你看着啊，倒多少？
5: 倒一点吧。
8: 哎，不行，这颜色反差太大了。来，咱俩一人给他兑点红酒，上点色儿。
2: 对。
5: 志鹏，小光，这次我先飞了。
2: 哎呀，李伟，每次考核你都是第一，前庭功能、超重耐力，你都是我们当中最好的。你先飞，服气呀！
8: 李伟，你飞就是我们飞，不用多说，一切都在杯子里。祝愿，祝贺，
5: 感谢。
2: 放心飞。我和小光在北京等你。
8: 对，
5: 好，干，
8: 来，
2: 干，
8: 干！
0: 你们三个，
3: 哎，
0: 干杯也不叫我。
2: 哎呦，
3: 黄主任，
2: 黄主任，来来来
3: 来来来，
2: 咱们一起吧，
3: 一起一起。
8: 志鹏，给黄主任倒倒水啊！
2: 啊，对对对，黄主任，立伟这杯啊是矿泉水里滴了两滴红酒。
8: 对，
0: 看出来了，来。举杯。
2: 对了，李伟，要是万一遇上突发情况，别紧张啊，和地面联系，我们和黄主任一起想办法。嗯，对，入轨的时候可能会很难受，得提前做好准备。
8: 哎呀，志鹏
2: 啊，
8: 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啰嗦呀？你，
5: 我理解志鹏的意思，没啥紧张的。

0: 我就想着程旭和操作，飞船里有手册，地面有你们，我踏实。
1: 李伟，李伟，
2: 我先出去一下。
1: 哎，黄主任。
3: 刚才不知道怎么了，看到你们，看到立伟，我突然想哭。5、4、3、2、1，掉！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时整。 神舟五号载着杨利伟开启了万众瞩目的太空之旅。中国为这一天已经梦想了千百年，而航天人为这一刻也期盼了数十个春秋寒暑。志鹏。
4: 现在是超重耐力训练，平台机制为8级，持续30秒。我们会持续监测你的各项生理参数。
3: 开始吧。
4: 你是老队员了，我还是要提醒：如果出现特别剧烈的胸痛或者视力模糊，立刻按手边的红色按钮，结束训练。
3: 开始吧。

0: 志鹏，到。这次考核，你考出了满分。王总，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让您担心了。不，你让我很意外。意外？神武之后，你没有一天放松过训练，周末和节假日都不放过。满分不意外。
1: 是你归零的心态让我很意外，也让我钦佩啊。王总，说实话啊，入选过首飞梯队，并不意味着我比别人有任何优势。上次就是因为0.05分之差和首飞航天员擦肩而过，这就是我和立伟的差距啊。您知道吗？我一直记着您跟我们说过的一句话。 成功是差一点点失败，失败是差一点点成功。哎呀，这次的任务是要完成出舱，而且多人多舔，我知道这次的危险，知道这次的难度，所以不练到万无一失，不行。还是那句话，从零开始，从头再来，时刻准备，受命，出征。
2: 2008年9月27日，神舟飞船发射顺利升空。这次升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出舱。
3: 南亚跟踪正常。
4: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神舟飞船航天员乘组将完成首次太空出舱活动，他们将在舱外取回科学实验材料，并进行太空行走。 如果成功，我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空间出舱活动技术的国家。然而，看似浪漫的飞天舞步，却是航天最具风险的科目。人类第一位在太空行走的苏联宇航员列昂诺夫，因为舱外扶膨胀，险些无法返回飞船。美国第一位太空行走的宇航员怀特，在阿波罗1号的火灾事故中不幸遇难。 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的动幺指令长费俊明和动两航天员聂志鹏已经换好了舱外航天服。我们注意到，聂志鹏穿的是中国自己研制的飞天舱外航天服，他正在做着最后的服装整理工作。动三刘晓光将留守舱内监控飞船，配合费俊明、聂志鹏完成出舱。
5: 北京，曙光报告。我是北京，曙光请讲。 神舟飞船状态良好，舱外服工作正常，完毕。北京明白。长城，我是北京，通报飞船工况及轨道舱泄压情况。长城报告，飞船工作正常，轨道舱泄压正常。北京明白。神舟飞船，我是北京，打开轨道舱舱门，按程序实施出舱。
6: 神舟飞船明白，各号注意，我是北京。神舟飞船开始出舱。怎么打不开呀？东亮，往边上一点。 再试一次，还是不行。试试撬杠，明白。这门怎么自动往回弹呢？好像又被吸回去了。 又弹回来了，东亮，往边上靠，再试一次。哎，怎么轨道舱仪表板火警灯在闪？怎么，轨道舱火警灯在闪？没找着火点呀？真空，哪来的火呀？是啊。 北京，神舟飞船报告，仪表显示轨道舱火灾，注意检查。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7: 北京时间2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

0: 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2: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3: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3: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0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见晋江思城，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晋江 Radio Station，
6: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少呢？
1: 现在女孩越来越漂亮了，你说我帅哥怎么越来越少了？是不是都被女朋友关在家里？
0: 哎，我看呀，
1: 都跑演艺圈里了吧？
0: 哦，
1: 美女多，
2: 挣钱还多，
1: 要不要帅哥？
2: 要啊！
1: 那我们还不赶快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路，当你发现你嘅路就去做。
1: 我都接受得懂，凡事尽力去发功，若是未适用，你怎么笑我？原地发梦，你太会尊重。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

0: 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九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2: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1: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一到三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3: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4: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拟定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6: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 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7: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界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地属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8: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9: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11: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0: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1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9: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14: 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两条连是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

0: 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1: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0,000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2: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5: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4: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6: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4: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8: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9: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8: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10: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8: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 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

0: 助诊断功能。
1: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2: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1: 对。
0: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3: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6: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5: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7: 那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呢，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5: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3: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4: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9: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1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1: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9: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12: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9: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13: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9: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9: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12: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9: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14: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4: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3: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1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继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习近平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将同美国总统举行会晤，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
1: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启动，如何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规范公平竞争？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AI 扶诊下基层，如何助力临床诊疗，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1: 推窗见绿，转角遇花，城市绿化景观纷纷火爆出圈，带来哪些美丽邂逅新体验？
0: 我国再增战略性矿产铬铁矿73.83万吨，如何进一步筑牢航发与航母的防锈铠甲？
1: 外交部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努力提供舞台。国台办表示，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
0: 国际新闻眼，日本自民党展示安保相关文件修订方案，修改安保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种种行为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晚发表声明称，在咆哮的狮子军事行动期间，以总理秘密访问了阿联酋，并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称，以色列军队当天早些时候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起陆续发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据英国方面13号消息，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默的去留。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已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他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117万桶，此前预期为每天138万桶。欧盟各成员国常驻欧盟代表13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重点讨论在汉坦病毒疫情背景下加强跨境公共卫生协调机制，以统一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应急响应流程。德国汽车工业协会13号发表声明说，受产业转型、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及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到2035年，德国汽车行业或将再流失12.5万个就业岗位。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昨晚2026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二轮一场较量在呼和浩特结束争夺，中国 U16 男足国家队3-2战胜塔吉克斯坦 U16 男足国家队。今天到17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及亚运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其中今天到明天将进行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及亚运会测试赛。比赛期间，北京昌平区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拥堵。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锦标赛在保留年度常规竞赛项目的基础上，首次新增男子全能团体、女子全能团体、男女混合团体3个竞赛组别，其中男女混合团体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的正式竞赛项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中美元首再次会晤，举世瞩目。今明两天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如何穿越风浪平稳前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李静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继去年十月韩国釜山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在中美关系史上的又一重要时刻，全球目光聚焦北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时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美携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提供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认为，
3: 去年十月三十号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后，中美关系呢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当然呢，这个阶段呢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麻烦，但是总体上呢，这个关系是稳定的。从中国的形势来看，现在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都是比较有利的。我们的经济增长势头不错，又是十五五开局。今年以来，我们的外交呢也很热闹，

0: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地位都有明显的提升。
1: 今年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两国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不仅造福两国，也惠及世界。在吴新博看来，经贸等问题将是双方的主要议题。
0: 从双边关系来看呢，会谈到经贸问题、台湾问题、中美在一些领域的合作，比如说执法合作啊、人文交流啊、两军关系啊等等。从多边来看呢，就是国际和地区问题，特别是中东的形势，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美伊谈判的问题，这是一些主要的议题。
1: 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这次与特朗普总统一道访华的有10多位美国商界代表，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经贸合作能够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给世界经济吃下一颗定心丸。去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5次通电话，多次互致信函，在韩国釜山成功会晤，围绕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展开战略沟通。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坚持从自身与世界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对美关系，这符合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吴新博表示，
0: 双方都为这次会晤做了精心的准备，所以我相信呢，这次会晤会取得一些重要的成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会达成共识，这个呢就有助于继续稳定中美关系，同时呢也是继续推动中美关系中的合作面，扩大合作面，让中美关系呢稳中有进。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我想对整个世界都是好消息。
1: 中美元首会晤在即，人们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能够维护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继续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报告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已修订或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文件2300多件，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案件290件，清理地方标准8000多项。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宣布从今年5月到12月，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那么都有哪些卡点堵点即将被清理？今年的专项行动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为什么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再加码？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坦言，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形势越来越隐蔽。
7: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足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

0: 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那么今年的专项行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四个更注重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和技术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招投标、隐形壁垒等突出问题动真碰硬，不仅查案子，还要从源头规范政策出台。除了反垄断执法，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头，清理地方标准。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制定了特殊标准，导致外地商品进不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明确表示，要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来一次大扫除。
2: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光靠查案子还不够，还得有统一的规矩。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一文介绍了正在推进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让执法更统一更规范。
3: 去年呢，总局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完善新型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同时呢，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出台排除限制竞争政策的行为进一步强化规制。目前总局正在积极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1: 对于大家普遍反感的网络不正当竞争，比如利用数据算法搞内卷式竞争，以及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辛群表示，将开展专项执法行动，重点盯住平台经济、民生科技等领域，同时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4: 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统筹运用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0: 汪世忠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如今，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
6: 然而 AI 算法存在误差与局限性，基层医务工作者该如何规避误诊误导风险？基层医疗数字化转型如何让 AI 真正成为基层医生的得力助手？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一起去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听一听当地在 AI 赋能基层医疗过程中有哪些探索和思考。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7: 今天肚子特不舒服，
8: 麻酸吧，
7: 薄膜酸，
8: 薄膜酸哈。
9: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过了中午12点还有人排队，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8: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9: 近2个小时内，人工智能系统针对李红林开具的处方总共弹出了3条提示，其中2条建议提高用药频次。
8: 你看，这就弹出来了。你看我刚才开的这个神经病素，我是给你1天2次，他的建议就是1天3次。
9: 这2条建议李红林没有采纳。
10: 如果您开的太大了，他建议减量的话，一般会采纳。
8: 那就绝对要采纳了。
10: 绝对要采纳。但是这个他的建议是觉得您开的少一些了，希望增加频次。
8: 像这种我就根据病人的情况，我就可以采纳，可以不采纳。他根据说明书的方法来了，但是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病人的实际情况，他没有必要吃上高的频次。
9: 另一条提示是针对药品的用法，这份处方里有3种口服药和1种滴鼻液。
8: 会开一个滴鼻子的，
9: 但是在下拉式菜单的选项中都选成了口服。
10: 他这个什么意思呢？
8: 啊，滴鼻，用法错了。
10: 用法啊，点成了口服。
9: 乡镇卫生院的患者大多是常见病，对于有18年从医经验的李红林来说，这样的审方纠错是人工智能系统目前最有用的功能。
8: 主要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提示，特别是用药的规范性和的病理书写，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就避免发生错误。
9: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治医师何阳波就演示了另一种纠错场景，避免重复用药。
11: 就说演示一下嘛，比如说我们用美洛昔康，然后再给他用一个布洛芬 ，AI 审方提醒，他这边就会告诉我们重复用药，因为两个药不能同时用。
9: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协助修正诊断8000多次，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12: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以后我们可能会借助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判断哪一些风险点，更好的帮助我们医生规范诊疗行为。
9: 工程师朱宏毅在这套系统的开发企业负责技术支持，他也见证了基层医务人员熟悉和适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过程。
13: AI 诊断提醒有了之后，刚开始是觉得不适应，就大部分医生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觉得流程上比较繁琐，然后不断的有培训，不断的要去现场，要去跟他们沟通，要去解答问题，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就好很多。
9: 朱宏毅曾经

0: 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请系统根据症状的关键词给出诊断建议。
1: 经验丰富的医生他可能就是主要用那个审方的这个功能，像年轻的医生他就可能不自信，然后他可能就要借鉴他这个去操作。像我去阿坝州的壤塘县那边的医生，他就确实很依赖 AI， 他每来一个患者他都要用这个去看。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2: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的。
1: 对，
0: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系统数据显示，目前全县范围的学习检索量达到12300多次。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黄海秋说，以往不少患者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作药店，跳过问诊，直接点名要开某种药，医生面对一些稍微复杂的诊断也缺乏信心，如今情况已经明显改变。
3: 以前可能很久没接触这个病嘛，然后可能还有点不敢看，但是有了它就给了你一个诊疗思路。我们医生嘛，不断的积累经验嘛，相当于是边看病边学习了，然后下一次再遇到这个病，我就很快的就能把它诊疗出来了，诊疗准确率提高了，然后治疗效果也提高了。我刚刚来的时候，我们有的医生一年诊疗量才几百个人，现在我们人均都是几千人了。
4: AI 赋能基层医疗，除了提高诊断质量，缩小地区差距，帮助医生学习，还能在公共卫生等领域减少机械重复的工作，提高效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您好，我是城北新区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今年最后一次公卫免费体检。
0: 在四川西充， AI 可以帮医生打电话发短信通知辖区居民参加
5: 体检，完成后赠送牛奶面包及20个鸡蛋。
0: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医生李强介绍，
6: 公卫体检这一块哈，现在我们的任务数是2600个人，我们人工打电话的话应该是要一个月才把这个工作完成，现在我们用这个外服系统以后，它一次性可以通知5000个人。
0: 不只是单向的通知， AI 还能与患者电话交流，实现社区慢病管理。
7: 那您最近测量的高压是多少？低压是多少啊？
8: 高压是150，低压是90。
7: 哦，好的。你有没有在吃降压药啊？
8: 有的。
7: 具体吃的是什么药呢？
0: 通话内容会生成文字和表格，帮助医生迅速找到指标异常的患者并做出跟进，无法接通等情况也会归类，方便处理。
6: 这种停机和空号的，就是我们自己医生嘛，去找居委会或者社区，把他的新的号码核实过来以后，在云平台更新他。
0: 在省会成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工智能已经实现更多的功能。工程师朱宏毅介绍，
1: 通过社区的一些物联网穿戴设备，包括一些智能的血压计、血糖仪，让他带回家里面去用，在社区的公卫医生这边就可以实时监测到他的数据，相当于是来就诊然后回家居家管理，就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慢病管理系统。
0: 相比偏远地区以学习适应为主，成都的基层医疗机构还对制医助理提出更多的需求。
1: 因为成都那边上的系统除了我们，还有很多公司会在他们那里投入，反而是觉得繁琐，想让我们把流程给简化掉，检查检验数据得同步过来。
2: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各种工具多，需要你们去做适配协同的这个工作量就更大了，你要在这个系统里再开个接口。
1: 对，
2: 是吗？
1: 目前是最新的版本，是有一个接收器，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患者跟医生对话就可以直接生成病历。
0: 朱宏毅介绍，面对一些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这样的语音识别功能还有待完善。在成都，制医助理已经迭代到 5.0 版，而西充县的制医助理版本还是 3.0。 对于各地主管部门来说，用好医疗人工智能系统不只靠一次性的投入，还需要升级换代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表示，
9: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筹备资金，我们2026年1月份通过我们发行地方专项债， 准备在我们这个智慧健康共同体方面再投入5000万的资金，来提高我们整个医共体信息化的水平，其中就有一部分包括我们 AI 诊疗系统的使用，从3.0升级到5.0，能够更适配我们的医疗环境，让我们的医生用起来更方便。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5月以来，城市绿化景致进入了最佳观赏期，道路绿化带、城市主干道、河畔景观带、街角口袋公园，处处花团锦簇，绿意盎然，随手一拍就是城市与自然共生的美好画面。春日绿化美景持续刷屏，城市空间的焕新带来了哪些生活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张伟泽、杨子硕的报道。
10: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似乎更好看了。
11: 不止广渠门吧，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今年可能天气的原因啊，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12: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呗。
11: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10: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11: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蔷薇花墙，非常好看。今年评论区有一个朋友说这个花花期可能能开到9、10月份，就是陆陆续续都在开花，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朋友说这个花花期可能能开到9、10月份，就是陆陆续续都在开花，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是相对比较集中的状态，但是一直会有花，并不是说就比如说开过这1、2个月就没有了。
10: 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繁花瓣，漫步街头花香随，这样的感觉，城市颜值在不断的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11: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止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说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10: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13: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控制箱，通过滴溅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10: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14: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2、3、4环一种环路的这种形式呢，配上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环，就像北京的这个项链一样，结合四环路大修，推进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建造过程中呢，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10: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14: 我们在推进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过程中呢，重点打造百姓生活身边的这些绿化场景，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15: 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了美丽花园，纷纷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亮点。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市民的普遍期盼，城市绿化也转向生态优先、长效管护、因地制宜的科学发展之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到云南昆明去走一走。
10: 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16: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17: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10: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
1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欢迎回来，7:35，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0度到25度。那么早上出门的时候啊，是正在下雨啊，雨势不小。那么根据天气预报的预测呢，那么整体这个降水啊，将会一直持续到这午后啊，请大家呢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

九点四，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么早间时段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中国民用航空局网站显示的消息。中国民航局的新内设机构啊，叫做低空安全司，已经正式的成立了。那么这一个新成立的部门啊，它的职责呢，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的体系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么低空飞行大家都知道是吧，就说白了就是用无人机哈。那无人机呢，现在呢基本上主要有几个作用啊。首先呢是送货是吧，这个呢现在已经很多实现了，送餐送货。那除此之外呢，像是一些这个飞行巡逻啊，一些喊话呀等等啊，这些也可以用到无人机。那此外呢，一些农业方面啊，喷药啊，灌溉呀等等啊，使用这个农业无人机啊，这也可以实现了。那么未来啊，包括呢像是这个这我们说的无人机出租车是吧，咱说打飞的啊，可能呢也会啊纳入到这个低空安全司所关注的范畴。当然最主要的包括航拍，那涉及到的包括像是航线的设计啊，包括像是这个起飞的申请啊等等，我相信可能都要归属到这样一个部门了。管理呢也是为了更好的发展。那么我相信啊，有了这个新的内设机构啊，低空安全司以后啊，那么整体啊，在这个低空经济啊这一块，我相信啊，将会有更好的这个，将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那么也就意味着、啊、整体行业也将会迎来啊发展的一个这个爆发时期了。现如今啊，这个无人机可以说呢在生活当中的应用呢也是越来越广泛了啊。而无人机培训这一块现在呢可以说呢也是这应该说是这越来越多。很多人啊都想说没事的时候去学一学，这样的话呢，一来给自己平时多一个爱好，二来啊那也是会有这个比如说像是有第二职业啊等等，是不是啊可以这通过这个无人机驾驶来培训，那来无人机驾驶来实现啊。那么说起来呢，随着这个民用中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训练机构规范等等这些新的规定正式实施以来，无人机培训行业可以说也是迎来了一个最严的监管升级啊。不论是从这个机构资质还是到培训的细节，整体来讲越来越规范透明而专业了。要知道啊，这现在呢机构准入啊这一块呢，比以前就这培训机无人机培训啊，这机构准入就比以前难了很多。不是说拿到执照就能招生了，需要取得这个合格证，而且呢还要啊这个完成硬指标，比如啊多旋翼课程要培训70人，且50人取证成功才能够申请正式的这个合格证。同时呢严禁设置分基地或者是分教点，业务办公室和训练基地需要在同一个市级行政区场地啊连续使用，使用权初审啊是大于等于一年的。而且呢这个无人机培训的这个教员必须持有有效的执照加上教员等级，而且需要签订一年以上的全职合同，不能够跨机构兼职啊。比如说以这个多旋翼课程为例，正式的机构呢配备需要至少三名合格的教员，那教员近12个月的带飞时间要达到啊100小时以上，每年呢还需要完成法律法规教学应急机构等等各方面的转运啊。此外呢设备这一块，所有训练用的设备必须完成民航局的实名登记，加装机载计时计程终端，训练数据呢也是实时的上传，而且呢留存三年以上，不能篡改或伪造。所以说啊，这模拟设备也需要实时的上传这度训练的数据，这也意味着说啊结束了是原本啊这刷时长啊可以带飞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过去的操作啊。那么除此之外，像是这个培训无人机的场地也有相应的要求。旋翼无人机训练场的最少面积要在2600平方米以上，而且呢不能设在楼顶，需要用围栏隔离网呢来进行封闭。那学生操控的区域
也同样需要配备这个遮阳板啊，这个防护网和遮阳棚等等。那么新的规定当中啊，还明确规定了学时，告别了此前说七天速成这样的办法。新的规定当中明确啊，这应学时呢是市区内驾驶员呢需要44个小时，包含机操啊，实操是24个小时。此外呢，超市区驾驶员呢是50。

6个小时，也同样的需要实操32小时。那每日的单日的实操记录、训练记录最高只能记6个小时，也就意味着说实现全这个脱产的这些学习，哪怕说是选择比较慢的啊，这个是这哪怕比较慢的啊，这个单日啊十句内的这个实操的话呢，那学习的周期也需要差不多啊，这个50天开始，整体速成班依然是成为了过去的要点。

7:43说过了有关于这个无人机方面的一些新的这个规定啊，确实还是那句话，随着这个监管啊不断的机构啊这块呢也是越来越完善，法律法规呢也越来越齐备，相信以后低空安全啊低空经济也一定会得到一个蓬勃的发展期了。9:04，早知道本地方面的消息啊，继续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来了解到的是有关于即将本地的一些新闻。那5月12号啊，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啊，这也是为了纪念啊，这当初的这个5.12大地震啊。同样的，为了进一步的增强广大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普及防灾减灾的这些技能。在5月12号的下午呢，晋江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宣传活动在宝龙广场隆重的举行了。那么现场呢也是启动了相应的一些这宣传活动和签约。那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和晋江市气象局啊签订了战略的合约。那双方呢将会在防汛减灾、杜绝减疫和理解，这包括像是社会安全啊等等防汛减灾、防雷监管这些领域都开展相应的合作。现场呢还举行了晋江市自然灾害成功避险的案例汇编发放。那也同样呢邀请了这个基层的干部人员，以及呢交警卫士应该说是这有关于防灾减灾这块的专家，也为大家带来了相应的一些讲座和基层防灾减灾工作方面的一些检验。

本地方面消息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八闽五华邓博元朱彦贤中国画作品展在晋江举行了。那这一次展览所展出的两位艺术家，刚刚提到邓博元和朱彦贤两位艺术家啊，50多篇的这个佳作，那作品呢也是以八闽大地作为创作根基啊。

0: 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说过了这晋江所进行的一个画展啊，八名采风之外啊，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这了解呢，在这个园区建设这一块，晋江呢可以说也是开展了提速行动，为了更好的促进企业家加科学家这样的一个选题的这几块落地啊，因而呢，在晋江这一块，针对于不同的园区建设呢，可以说也是突出的这些做法，那构建起产业发展的一些高地。作为泉州重点项目的人和高科创新产业园，目前呢可以说啊，整个项目也都是在加速的建设当中。来关注啊，本台记者采访编发的这则报道，有关于在晋江啊这园区方面的一些建设动态，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硬支撑。
1: 作为泉州市重点项目的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目前工程建设按下快进键，项目全力提速推进，聚力招商赋能。在施工现场，接着看到人才公寓楼已打好地基，施工团队正进。

0: 行结构施工，项目一期规划的17幢建筑，7幢已落架，正进行内装收尾，7幢封顶，现正进行配套设施施工。
1: 目前我们项目全力提速建设，聚力招商赋能，吸引纺织服装、乙基产业、智能轻工等优质产业集群集中入驻，现正在加快装修工程的收尾。
0: 陈峰介绍，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项目建设不停工，全员在岗，加快推进装修工程的收尾工作，推动园区从蓝图，
2: 推动整个园区啊，从蓝图可以说呢，也是一直加速变为了实景，可以说也是成为了泉州南艺高新区发展当中一个生动的注脚了。那么根据了解呢，这样的一个产业园区呢，是在泉州南艺高新区的这个东石园区啊，整体的建筑面积呢也是达到了32万平方米，总投资额呢是在9亿元左右，整体规划呢有3期，重点要引进纺织服装、散业还有智能轻工等等这些产业集群入驻啊。那2期这块呢也是会聚焦一些企业的个性化需求，提升定制化的这些服务啊。7:48，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此时刻啊，在这个整点之前，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

新闻速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啊。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抵达了北京啊，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进行迎接。昨天呢，国台办就刘世芳的外甥被台企解职作出回应，表示刘世芳搞台独是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世芳呢提供政治现金，俩人依法遭到了惩治。那么面对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可以说面对这样台独的情况，我们呢依法惩独，利剑高悬，针对的是少数的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啊。

来自国家邮件局方面的消息显示啊，2月13号，国家邮件局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呢，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度啊。来关注到的是，截止到昨天上午11点时，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到了33人。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之后啊，有4人已经是转为了轻度啊。其他方面啊，再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啊，在浙江湖州，湖州公安局这当地的滨湖派出所啊，破获了一起针对辖区的医院全体医护人员的，这针对于他们专门的这个电子诈骗，为将近900名医护人员，可以说呢是守住了财产安全啊。当时呢，有人在群里面发这个消息说退税补贴可以申请了啊，但是呢，有人啊这试了以后不行，但想在群里面分享啊，却根本说不出口，为啥呢？因为啊这群里面整个发言功能都被关掉，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通过这样的方式啊，骗子呢也是差点得逞啊。来关注到的是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方面的消息啊，随着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这也就意味着已经装在这个

太空空间站当中的试验模块，目前的启动的基本顺利，而且呢，这孩子也就是被这应该说哈、是世界上首个在太空开展的人类的人工胚胎的这样一个实验啊。

其他方面新闻，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石油储量探测方面的新进展。据了解呢，在昨天，中石化四川资阳东风岩东风页岩气田2358.87亿立方米探明的体质储量，是通过了相应的一些审定，这也标志着我国超深层次千万亿开发的这个页岩气田已经诞生了，这也成功的把页岩气田的勘探从开发领域呢推进到了掩埋超过4000元的相对比较浅的这些领域啊。

0: 焦点四早知道，那么此时段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这里。气温方面关注过之后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这块，今天的气温呢20度到25度，早晨时候呢外面也是正在下雨啊。根据天气预报的预测，预计呢这今天的这上午的降水啊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午，可能才会放晴，所以请各位呢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那么路面这一块也请大家注意啊，因为呢下雨，路面呢较为湿滑，所以说请大家呢也是在路上开车注意安全。稍后呢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